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海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青菜也来了，
1: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2: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此后，国民党逐步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带压缩，切断苏区与外界的人员物资往来，企图困死中央苏区。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中央红色交通线始终畅通，成为苏区和外界联络的唯一渠道。中共中央印发的文件、药品、枪械、无线电器材等，通过这条红色大动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央苏区。从1930年秋到1931年三月，多位中共高级领导干部通过这条地下航线秘密进入苏区。1931年3月31日深夜，夜幕的掩护之下，一支由三名中央特科人员组成的队伍从上海悄悄出发了。为首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他们此行的任务是前往武汉护送张国焘、陈昌浩通过秘密交通线进入鄂豫皖苏区。然而无人料想，关乎党中央生死存亡的一场特大灾祸却不期而至。护送任务完成后，顾顺章不顾劝阻逗留武汉，并擅自以魔术师华广奇的艺名公开登台表演敛钱。不久即被已经投敌的叛徒尤重新发现。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江汉关江边被捕，被捕后不久即叛变。
1: 顾顺章这个人呢，他是把做革命事业当作他个人谋取成功的一个阶梯而已，所以他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呢，在生死的威胁面前，他立即选择了叛变。
0: 1927年，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顾顺章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时，他担任特科负责人、行动科科长，但随后不久就暴露出飞扬跋扈、极端狂妄的性格。作为中共党内掌握核心机密的少数几个人之一，顾顺章的叛变将带来严重的后果。1931年4月25日清晨，徐恩曾在汉口新建立的特务机关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亲自提审顾顺章。当天中共驻汉口地下交通机关、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军团驻汉口办事处急遭破坏，十余人被捕，一大批中共地下刊物和秘密文件被收缴。当晚顾顺章被押上轮船，宪兵环绕前往南京。顾顺章声称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婆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婆奶婆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0: 货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7: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8: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3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7: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9: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7: 74年，我有听错吗？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7: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10: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

0: 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0: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嗯，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嗯啊，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哎，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嗯，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0: 我们三天，哎，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苏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他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嗯，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嗯，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0: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0: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2: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6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

0: 起，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1: 对
0: 对吧？
1: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0: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1: 对，
0: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1: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吧？
0: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1: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空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0: 对，
1: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0: 对，
1: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
0: 通情达理，
1: 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0: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0: 孩子8岁了，
2: 对，
0: 他对你，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0: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2: 对，爱是一样的。
0: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3个。
0: 三个宝贝孩子。
2: 一共3个。
1: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0: 12岁了。
1: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0: 老儿子。
1: 对。
0: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1: 对。
2: 对。
1: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0: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1: 现在25岁。
0: 25岁。
1: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4: 子安，
1: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0: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1: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 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3: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5: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6: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3: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2: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3: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2: 哎，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3: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1: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3: 哎，这个怎么讲？
1: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3: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1: 是啊，
2: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1: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3: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1: 就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3: 穿不上了才。
2: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3: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2: 想。
3: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2: 对，
3: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2: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3: 很为难。
2: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3: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2: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1: 翻个个。
2: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更好一些。对，
2: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3: 逐年
2: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1: 工资就是1500元，
2: 就是1500块钱。
3: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2: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哎呀，
3: 一家人就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2: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3: 已经出来了。
2: 对，
3: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2: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

0: 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嗯、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嗯、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啊、是吗？
2: 对
1: 对对对，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嗯、
0: 对，
1: 做
3: 而且很年轻
0: 对、嗯、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嗯，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嗯，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嗯、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嗯、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3: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嗯、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3: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嗯，
1: 嗯，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3: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嗯、
0: 对、嗯、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嗯、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嗯、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3: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嗯、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3: 岳母吧，妈妈生病嗯、啊，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啊、朋友他们是学医的、嗯、我就去问嘛、嗯、啊，哎，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嗯，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嗯，啊，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啊、嗯、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嗯、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嗯、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嗯、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嗯嗯、
3: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嗯、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嗯、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嗯、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3: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嗯、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嗯、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嗯、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嗯、那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嗯，
3: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嗯、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嗯，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嗯，啊，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啊，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嗯，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3: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嗯，
0: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0: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嗯、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哦，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0: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嗯、然后我

0: 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1: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玲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2: 对，
1: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2: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0: 对，
2: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1: 对，
2: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1: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实际呢，
2: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0: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帆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2: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1: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帆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0: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帆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帆，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2: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4: 零，
2: 零是什么呢？
1: 零起点，
4: 零农坛。
2: 你俩
1: 零起
2: 不同步了，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坛？
4: 对，
2: 农坛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1: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2: 对，
1: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帆吃了会怎么样， 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2: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1: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1: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
2: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2: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4: 400多款产品。
2: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4: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2: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1: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2: 对
1: 对，
4: 我觉得
1: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4: 对，
1: 然后呢在
4: 坚强的后盾。
0: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你就是那如来 佛祖他就是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1: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4: 拂
1: 晓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2: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4: 发工资
2: 发吗？
1: 现在发，
4: 现在发
2: 以前是免费的，
4: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2: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2: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 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

0: 戏份不中意给他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嗯，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
3: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
1: 哦、
3: 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
3: 这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
4: 哦，
3: 看它的芦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5: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3: 好人参，
5: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1: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3: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6: 有时候人家说虚呀、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呀、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压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3: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3: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5: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

0: 每天的科学用量的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1: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1: 68年，
0: 对
1: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就是送给大家2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1: 可以
0: 再加水，再加水，
1: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0: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1: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1: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0: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1: 对。
0: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1: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0: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4: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2: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0: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 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

0: 还有别的功效。
1: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2: 关注我们益丰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1: 好，
2: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2: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2: 我们有视频为证。好，谢谢谢谢。
3: 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4: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3: 好，我们有请。
4: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五十，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她，妈妈赋予她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2: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5: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

0: 问霍霍，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行素饭。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亲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3: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

0: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0: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宝贝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1: 这个头五二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五二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但是啊，太划算了。
2: 这个驼五二驼奶，喝着有新疆那股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0: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不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什么叫口蜜腹剑？嘴里边抹着蜜，肚子里面刀枪剑戟。你看这种人您可得小心，古往今来像这样的人有没有？亦有之。在您身边有没有？您仔细琢磨琢磨，仔细想想，未必说就没有。这李林甫是怎么回事呢？李林甫啊，是唐玄宗时期做宰相年头最久的一位。那时候这位能耐挺大呀，咱也别说这人没能耐，这人也会一套能耐，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而且两面三刀到处埋好。有人会问了，说这李林甫究竟是怎么口蜜腹剑的呢？这讲书啊，我就详细给您说说。不过要说起李林甫，这话还得打唐玄宗李隆基给您说起。李隆基做了20多年的太平皇帝，平安无事，开元盛世嘛，所以啊，逐渐的这李隆基也不像开始那样了，勤政为民不见了，骄傲懒惰。李隆基心说，现在天下太平，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安居乐业，这个政事有宰相管，边防有守将跟那看守，我何必事事亲力亲为呢？我呀也该享受一下，也该放松一下。你看人就怕这样，这股劲儿，这根绳一旦要放松，这人呢往往容易出事啊。宰相张九龄就看到这种情形，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啊，几次上殿面君呢，给这玄宗皇帝提建议。本来啊，这个唐玄宗对于张九龄挺尊重，可是呢，老说枪茶的话，老冲他喂管子，久而久之，玄宗就比较烦他。其实你看，他又来了。本来我兴致挺高的，叭叭几句话，弄得我今天啥也不想干。

0: 没烦他，不愿意见他。
1: 哎，这时候我要见见李林甫该多好。
0: 怎么？
1: 李林甫会说漂亮话。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打个比方可能不大恰当，这时候的李林甫有点像那和珅啊，张九龄啊有点像纪晓岚，哎，有点这意思。皇帝一不高兴了，就把这李林甫给找来了。嚯，李林甫说那些话每句都能说到唐玄宗的心眼里，唐玄宗怎么想的，哪怕说昨天晚上做一梦啊，今天李林甫都知道。哎，说这是怎么回事儿？你别看李林甫这人不学无术，比那文盲强不了多少，也能写几个字儿。可是这个人呢，眼睛特别毒啊，而且眼睛毛都是空的，会阿谀奉承不说，遍插眼线，后宫这些宦官呐、妃子啊，都和李林甫有交往。李林甫都给使了钱了，所以后宫有什么风吹草动李林甫都知道。唐玄宗今天早上吃的什么呀，说了哪些话了，甚至于昨天晚上做了哪些梦，只要玄宗一讲，李林甫很快就知道。今天也不例外，玄宗皇帝啊把李林甫给找来，李林甫呢没等说话呢，唐玄宗先讲了。哎呀，爱卿啊，昨天夜间呢我做了个梦。刚说到这儿，李林甫说了，陛下，微臣猜啊，陛下您做的这梦啊是梦见老虎了，对不对？啊，对呀。啊，还有呢，陛下您骑在老虎的身上，想叫这老虎停，这老虎就是不停，结果啊驮着陛下一溜烟跑没影了，对不对？哎呀，爱卿你怎么知道？陛下，我会算呢，我一算就算出来。哦，爱卿啊，那你说这梦是好还是不好啊？陛下呀，这话怎么说呢，这梦不好。哦，玄宗皇帝信这个，怎么不好？陛下，这叫骑虎难下呀，老虎驮着您一溜烟跑没影了，您想下来可是下不来。这说明什么？陛下您是天子，九五至尊呢，您是老天爷派下来统治这个世界的，老虎呢是被统治的东西，也就是说陛下您是万圣之尊，老虎是个人。这人是谁呢？陛下，这人是您身边的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呢位高而权重。他怎么是老虎？老虎是兽中王啊，但是人比虎还厉害，老虎就了不得了，可以说这老虎仅次于人之下，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么个人。李林甫说谁呢？说宰相张九龄，编了个瞎话套到张九龄脑袋上了。陛下，现在这个宰相张大人，哎呦，在外面风言风语，很多人都议论。哦，大伙都知道有个宰相张九龄，不知道陛下您这个人功高震主啊，所以这个人就像那老虎一样啊，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办什么就办什么。陛下您有心管，恐怕以后都管不了啊。等等等等，一来二去，老跟玄宗这么一讲，唐玄宗啊就觉得张九龄这官不该叫他做，应该把他撸下来，叫谁？叫李林甫做。可是这话呢，这意思呢，就传到了张九龄的耳朵里。张九龄啊，上殿面君的，陛下呀，宰相的地位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啊，臣不算是称职的，但是这个李林甫如果当宰相，恐怕我们大唐王朝就有灭顶之灾。不管怎么说，唐玄宗啊这回钻了牛角尖，就让李林甫

0: 当宰相，把张九龄给罢免了。李林甫当上宰相，头一件事儿就是要把玄宗皇帝和百官给隔绝开，不许大家伙在玄宗面前提意见，把大伙都给找来，说现在陛下是圣明之君，作为臣子的就应该尽到臣子的这个义务，你们按照皇帝的意思办事儿也就行了，用不着大家七嘴八舌。你们看见没有，前面有立帐马。什么叫立帐马呀？一种皇宫前做仪仗用的马。说你们看见那立帐马没有，他们吃的那些这个东西啊，吃的这些饲料啊，相当于三品官的俸禄。可是呢，倘乎哪匹马不听话要叫一声，马上拉出去咔嚓把脑袋瓜给切下来，到那时后悔莫及。大伙儿一听心知肚明，有一个御史言官不信邪，上殿面君，给唐玄宗啊提建议，结果第二天就贬到了天远山区，做了一名七品知县。打这儿起，大家伙谁也不敢再提问题了，也不敢再提意见了。那你说这李林甫不是说他口蜜腹剑吗？哎，您别着急，慢慢就来了。朝廷当中还有很多忠良，那怎么把这些人给扒了下去啊？怎么树立自己的威信呢？用自己的人呢？李林甫口蜜腹剑的功夫表现出来了。咱说了，嘴上甜哥哥蜜姐姐和搂胳膊挎腰，不知道的以为亲兄弟一样，哈，净为别人着想。张大人，这事儿你这么办不对呀。哎呀，你要按照我说怎么办，保管大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李大人，你也这么办不对呀，你应该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结果背后向皇帝打小汇报，弄得这些人呢不是被贬就失去了升官的机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2: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有一次，这个唐玄宗李隆基和李林甫谈到了一个官员叫严挺之。李隆基就想起这个人了，哎呦，严挺之这个人不错呀，听说他有将相之才呀，这个人我常听人提起，劝朕应该重用严挺之。爱卿啊，问谁？问李林甫。爱卿啊， 你知道现在这个严挺之

0: 在哪儿吗？
1: 哦，陛下，微臣回去查一查，我马上来告诉你，找个理由出去了。那个说严统之在哪儿，他知道不知道？他知道。为什么不说？李林甫有自己的想法，他把这严挺之啊给提溜上来，他那位置就不保了，所以啊还得把严挺之给按下去，还不能引起这皇帝的怀疑。找到谁了呢？找到了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哗，装出一份亲热的样子，却表演的这个真实逼真劲儿就甭提了。哎呦，我今天找你来是有一件急事儿啊。
0: 哦，宰相大人，有什么事儿
1: 啊？万岁爷呀，很喜欢你哥哥的才华。
0: 呵，今天跟我提起你哥哥来了，把你哥哥夸的是无可无不可呀。可是现在你哥哥不在京城了，在外面，在外地做官呢。
1: 严损之说，对呀，我哥哥前些时间也给我来信了，说呀，他想回到京城，想回到京城做官，为国家出力报效，苦无机会。
0: 哎，损之，你说这事儿太好了，这回这不就有机会了吗？
1: 今天万岁爷闲着没事跟我提起你哥哥来了，这样，你呀，马上写一封信，告诉你哥，就说他自己啊得了风寒病了，得需要回京治疗。上本请求万岁爷同意这个要求，这样一来他不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回到京城，不就有机会见到万岁爷了吗？俩人一说一唠，那你哥何愁不封官呢？
0: 哎呦，对呀，多谢大人提醒，事成之后我一定忘不了大人。
1: 嗨，瞧你说的，我对你们哥俩也是十分的看好，你们哥俩是一个赛一个，要是再有一个兄弟，那就好比三国年间的诸葛瑾、诸葛亮、诸葛均呐、啊，这三兄弟那还了得，一个赛一个。别看你们只有哥俩，可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损之啊，其实我更看好你呀、啊，你放心。以后你就看出我来了，我肯定忘不了你。
0: 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听，水萝卜就酒嘎嘣脆。
1: 严损之不知内情，这个谢劲啊就甭提了，大恩不言谢，马上给他哥写了一封信。他哥严挺之也真听话，给皇上动本，说自己呀、啊、得了病了，现在啊需要回京治疗。这份奏折就先落到李林甫的手里了。李林甫拿着这个奏折面见皇帝，陛下，这是严挺之的奏折。现在严挺之啊得了重病，年老体衰，可以说目不识丁啊，都看不清字儿，对面都不认识人呐、啊。经常啊拿张三当李四，这人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现在又得了风寒病了，上书一封请求万岁爷调他回京来治疗。我看万岁爷您呐，应该别让他呀当这个重要的官职，找一个没什么大用的没什么事儿的一个闲官就让他当着得了，这个人不可再委以重用啊。
0: 哦，
1: 李隆基不知内情啊，打开奏折一看，和李林甫说的大同小异，是连连的摇头啊。哎呀，可惜呀、啊、可惜呀、啊。那好吧，就把这事儿给放下了。你说这严挺之多倒霉吧。李林甫哎，其实就是这样的人。怎么叫两面三刀呢？用心险恶。有一天唐玄宗在这勤政楼上隔着帘子看见兵部侍郎卢绚了，卢绚呢以为玄宗走了，所以啊骑着马慢慢打楼下经过。卢绚这个人风度翩翩，玄宗一看就马上赞叹，挑了个大拇指，好一个卢绚。这事儿高力士就听说了，高力士跟李林甫关系也不错呀，回头就告诉李林甫了。李林甫心说，哦，皇上又喜欢上卢绚了，这可不行，把卢绚的儿子给找来了，说现在你

0: 都听说了。
1: 高力士跟李林甫关系也不错呀，回头就告诉李林甫了。李林甫心说，哦，皇上又喜欢上卢绚了，这可不行，把卢绚的儿子给找来了，说现在你父亲在朝中很有威望，现在胶州和广州一带啊经常发生动乱，皇帝啊想派你爹到那儿去整顿整顿，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

0: 你说到胶州那儿还好得了吗？不去又抗旨不尊，这样呢去辅佐太子，而且这官职清闲，没什么事儿，这多好啊！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一顿三餐，美女锦衣玉食，这都有啊，何必呢？那好吧，跟他爹一讲，就这样挺好，一兵部侍郎给挪走了。你看这李林甫，这还了得，像这样的事儿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啊。据说这李林甫在长安平康坊南街那儿有他的府邸，在他寝室的后面，也就是后花园，修建了一个厅堂。这个厅堂啊，弯弯曲曲，就跟那个新月月牙大同小异，起名叫偃月堂。这个府邸呀，装潢华丽，富丽堂皇，这个偃月堂也是十分漂亮。李林甫每次想陷害一个人，或者说想破坏一个家庭，就在这个偃月堂啊进行谋划。如果说是板着脸出来的，哎，那么这个人呢平安无事，倘乎面带笑容走出来，这人保准完蛋。李林甫啊，也不知道排斥了多少贤才，陷害了多少忠良，使得朝廷上下呀人心惶惶。要是得罪李林甫，这官就坐不长久啊。很多人投其所好啊，给李林甫送钱，跟李林甫攀亲，等等等等。也正是由于奸臣当道，小人跋扈，才引发了后来的安史之乱。在某种程度之上，李林甫那也是罪魁祸首之一呀。在历史上，像李林甫这样的奸臣有没有？有，历朝历代而都有。像有一本书啊，列举了从古至今帝王身边的这些奸臣，哎，您要打开看看，其中就有李林甫。
1: 这个李林甫做宰相做了19年，他有一个著名的马廖论，您打开《新唐书·李林甫传》当中就有记载。刚才呢，我们也跟各位简单的介绍，其大意是说，做臣下的别那么多嘴多舌，学学那些仪仗马，一言不发，享受高官的待遇。有人呢，把李林甫的马廖论当作是官场真言来读。做官的，我少说话，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打哪儿来的？李林甫马廖论。其实啊，李林甫的这个马廖论并不是在给众人传授做官呢、升官呢这种经验之谈，而是对那些不顺从他的官员的一种威胁。李林甫之所以能够独断朝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想方设法的让群臣闭口。李林甫在官场上有两手，一手对上，一手对下。对上呢，李林甫知道要想自己一手遮天，必须把皇上得捋好了，哎，得把他呢哄乐呵了，那是我的保护伞，所以时刻揣摩圣意，就跟那挠痒痒一样。皇上哪儿痒痒，哎，他就挠哪儿，就跟那皇上肚里的蛔虫一样，揣测上意。其结果是什么呢？皇上对他是十分的信任，不顾朝政繁忙，关上大门，后宫享乐，把前面都交给李林甫。当然李林甫也买通了朝廷当中的许多的这些太监呢、小丫鬟呢、宫女啊，他都使了钱了。每每有任何消息，他坐在府中他都能知道今天谁去见皇上了，见皇上说的什么话，皇上怎么回答，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他很快就知道。你别看那个年代啊，没有说什么 WiFi 无线网络， 但是李林甫收那消息不比现在

0: 在微博慢。为什么？人有人儿，皇上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尽在他的掌控之中。所以呢，这唐玄宗李隆基啊，沉于声色之中，还得需要人李林甫打理朝政。这是对上。对下呢，李林甫身为宰相，用人的原则是什么？这人有没有品德我不说，有没有才学我不看，我先看这个人能不能跟我一条心，能不能对我死心塌地、忠心不二。但凡有这样人我用，我可以留着慢慢培养。哎，有那些正直之士不愿意跟我同流合污的，你有天大的本事我不用你，你觉得你是人才，在我这儿我不认。现在不也这样吗？有些部门的小领导觉得自己说了算了，手底下有这么一两个员工，他打压，他要觉得你不是这块料，你就成龙成凤没有用，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别人拿你当孙猴子，他拿你当猴孙子。这些人呢，把李林甫的这套本事算是学到家了。好了，各位，闲言少叙，欢迎大家收听下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6588。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0: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唐朝叛将安禄山的故事。在唐玄宗时期，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了10个军镇，也叫藩镇。这个军镇的长官叫节度使。节度使呢，不仅有兵权，而且还有财权，行政啊，哎，这些都归他管理，可以说权力很大。按照当时的惯例，节度使立了功，就可以被调回到朝廷里啊，当宰相。我们说了，现在是李林甫当宰相。李林甫这个人呢，很排斥别人，不愿意比他强的人都能够在他身边。所以啊，你看李林甫的身边，但凡有能耐的这些人，或贬官或流放，都给挤走了。现在李林甫一想，不行啊，这边官还有忧虑啊，这些节度使我不得不防啊。大唐朝有这惯例啊，节度使这官儿要是做大了，那就是宰相。放眼望去，众多节度使当中有一位叫王忠嗣，王将军，这个人是战功赫赫，威名显赫呀。 哎呦，我听说这个王忠四手底下还有很多的能。

0: 方说李光弼
1: 啊，
0: 还有哥舒翰等等等等，骁勇善战。这个人要是哪一天万岁爷一高兴把他调回京师做宰相，那我不就白忙活了吗？这可不行，我呀得想方法把他给挤走。再说了，李林甫口蜜腹剑，李林甫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单说这一天来见玄宗李隆基，陛下呀，现在朔方节度使王忠嗣这个人狼子野心呐、我听说王忠嗣私下底下拥护太子谋反呐、这个人不可留啊，有叛国之心呐、玄宗一听，心说能吗？陛下呀，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呀、人心隔肚皮，是做事两不知。这个王忠嗣啊，平时里经常议论朝政，是指指点点，对陛下您呐和颇有微词。现在拥立太子为王，这不明摆着吗？他想当一字并肩王，是三朝元老啊。这个人万万不可留。你看这玄宗啊，很相信李林甫的话，为这事儿传下一道圣旨，把这王忠嗣提到京城问斩。幸亏手底下这些良将，比方说哥舒翰呢、等等等等，在这玄宗面前苦苦求情，这才死罪得免，活罪难逃，把官职一撸到底，永不续用。后来这个王忠嗣一气之下得场大病，病死了。哥舒翰等人一看呢，心就凉了半截，心说看见没有，伴君如伴虎，这话一点都不假呀，算了，我还干个什么劲儿？打这儿起，哥舒翰称病不上朝了。为什么我要介绍他呢？哎，到后文书这个人有用。这样一来，王忠嗣的威胁没有了。李林甫一看，现在在边境的将领当中有一些胡人，少数民族的人。李林甫心说，这些胡人文化低，做官做得再大也做不到宰相，我提拔这些人对我没威胁。于是乎在皇帝面前保举胡人，说这个胡人骁勇善战，而且京城里没有亲戚，没有联系，绝不会结党营私，还安全，还靠得住，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玄宗一听点点头，那好吧，那你说谁最能够为朝廷尽力？陛下，我保举一人，此人呢是平卢的将领，叫安禄山。把他选来，朕要见见。陛下，眼下这个安禄山来不了。这是为什么？其实也没大事。他呀误中敌人奸计，结果打了一次败仗。按理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哪有常胜将军？结果这张九龄就咬住不放，非要置这安禄山于死罪，所以现在安禄山给掐尖入狱了。我约摸过三过五，脑袋瓜就得搬家呀。你说说，何巧有这么个合适的人选，还要叫张九龄给宰了，多可惜呀。有这事儿，来，先别杀，把他找来。皇帝说话能不管用？那也说真像李林甫说的这样吗？李林甫说的既对也不对，有真也有假。安禄山战败不假，张九龄要杀他也不假，可是里面有个原因，安禄山违背军令，人家都安排好了，安禄山不听。你看，老想出英雄显得自己，结果吃亏打

打败了。要是按照责任划分来说，安禄山负主要责任，所以人张九龄断得对。这段呢，李林甫可没讲，结果把安禄山给找来。哈，唐玄宗一见这安禄山呢，跟那个小胖墩儿一样。怎么叫小胖墩儿呢？个子不高，别看个儿不高，可这肚可不小。好家伙，大肚抡针呐，往前一迈步，那肚子上那肉都直晃荡，砰砰砰砰，这得多沉？估计上秤称一称，毛炮得有300斤，太有意思了。安禄山跪倒在地，参见陛下。这唐玄宗啊，就盯着安禄山那肚子，心说这真有意思，怎么长这么大肚子？哦，胖人我见过，这么胖的我还真没见过。我说安禄山呢，你这么大的肚子，这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呀？其实玄宗这叫好奇，肚子里面能有什么？心肝脾胃肾，仅此而已。他好奇嘛，所以这么问。安禄山要回答说：“微臣我胖，这都是一些肥肉，心肝脾胃肾。”那他就成不了名了。你别看是恶名，恶名也成不了了。安禄山这个人眼睫毛都是空的，跟李林甫有点相似，丝毫的机会绝不放过呀。一看万岁爷问自己这肚子，眼珠一转，这词儿就来了：“陛下，微臣这肚子里呀，没装什么东西，只有一颗对陛下赤诚的忠心呐。”嘿，这话说呀，玄宗听完之后，有如吃了8副槟榔顺气丸一样，呼噜噜噜噜噜，打嗓子眼儿到心底儿这么痛快，这么敞亮，这么高兴。哈，好，哎呦，安禄山呐，我看呐，你呀就别死了，朕呢赦免你的罪过，不但给赦免了，而且加封为节度使。这安禄山呢，当上节度使之后，尽量的搜罗一些奇珍异宝、珍玩古品，送给朝廷当中的这些大官，李林甫啊，还有这些显官呢，都给。尤其是唐玄宗，他知道玄宗这个人呢，好大喜功，听喜不听忧，所以啊，自己想方设法，酒席宴间把平罗的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和将官都请来了。名义上是请客吃饭，实则在酒宴之中下药，把这些人都给药倒，嘁哩咔嚓把脑袋瓜都给切下来了，然后献给朝廷。唐玄宗一看，喜不自胜，好，好极了呀！哎呀，朕的这么多节度使要都像安禄山这样，天下太平，那我这就是铁打的江山，红帮铁底，一统万年的。好，好，你瞧这安禄山为了讨好唐玄宗，他知道玄宗皇帝喜欢杨贵妃，所以每次觐见玄宗和杨贵妃的时候，总是先拜贵妃后拜玄宗。李隆基一看，安禄山呢，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先拜朕，先拜贵妃呀？陛下，我们胡人呢是重义气，讲孝道，我们是先母后父，先拜母亲后拜爹。呵，玄宗一听啊，觉得这安禄山呢憨厚可爱，所以这安禄山干脆认这杨贵妃为干娘了，自己扮个小孩，穿一个红兜兜，和这边还有兜兜链，奶声奶气的叫干娘。那时候杨贵妃和安禄山谁大？安禄山比杨贵妃大18岁，大出多少来？反而管杨贵妃叫娘，把杨贵妃给乐的。他也是假戏真，就在这安禄山那个红兜兜里放了点钱，干嘛？这当干娘给他赏钱呢、
而且

0: 后宫的宫女抬着这安禄山到皇宫里游玩，说是要替我儿安禄山洗三。现在有那么个习惯，打以前传下来的，可能城市不多见了，在一些农村地区还有这个。孩子出生第三天，这一般都得请客，这叫洗三，这是个习。这样一来，满朝文武包括后宫各院，有谁不知道安禄山呢？可以说安禄山是名声显赫呀。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3: 这个头腕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腕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是啊，太划算了。
4: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那股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1: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0: 这个玄宗皇帝喜欢安禄山，于是就在这个京城里给安禄山呢造了一座王府，封安禄山为郡王。每天呢都把这安禄山给找来，找到皇宫大内跟自己喝酒，跟自己高兴，就像那一家人一样。书说简短，这安禄山骗取了玄宗和李林甫的信任，除了范阳和平卢两镇之外，又兼了河东节度使，一个人仨官。在当时唐朝军队49万，安禄山占了1/3。而且我们说过，安禄山这个人可不简单的，你别看表面上傻傻乎乎，实则最奸的就是他。干嘛讨好皇帝，干嘛讨好娘娘，脸不要了啊，宁可自己当儿子，图什么？您别忘了那句老话叫无利不起早，安禄山也不例外啊。安禄山有自己的想法，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谁不能当王？凭什么老李就一定得当王，我老安就不能当王？我得想方法把李隆基推下去，我自立为王。所以秘密的招兵买马，提拔良将，比方说史思明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任用汉族的这些谋士高尚严庄给他出谋划策。 同时又在边境各族选拔精壮的勇士8000余人，这8000人组成叫壮士营，用白话说敢死队，一丁时对这8000人格外的训练，跟旁人不一样，这是新部的军队呀，而且用新部胡将32人把那些不听话的汉将都给踢下去了。现在安禄山可以说是坐镇一方，拥兵自重。同时安禄山那战马10000匹，粮草堆积如山，而且还有大量的武器军械，这前呢后备力量源源不断。同时安禄山命人制作了大批的这些紫袍和鱼袋，干嘛用？准备以后给部下的官员加官进爵。紫袍就是官员穿的衣服，紫袍紫色的衣服，红色的衣服。鱼服鱼袋是干什么？过去啊，作为官员都得有个信物，比方说太子用什么？用玉，亲王用金，百官用铜，把这些材料雕成鱼形，装到一个口袋里，这就叫鱼袋。这都是一个官员的信物，而且收买朝廷当中的人，在长安也好，在洛阳也好，安插自己的眼线，朝廷当中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安禄山呢，心知肚明，都知道啊。所以说，现在这安禄山这个叛乱的迹象，逐渐的显露出来。正所谓狼子野心，何其毒也。那要说这么大的规模举动，朝廷当中就没人发现吗？也有发现，能没发现？朝廷当中有人不断的向这玄宗皇帝进言。说陛下您看看，现在这安禄山可不得了啊，做事做的有点过分啊，范阳32名汉将他都给换了，而且委派官员自行做主，都不通过朝廷啊，这还了得了。玄宗一听这心里面也多少有点不乐意，心说安禄山的不对呀，我把你看得这么器重，你怎么这样啊？亲手写了一封诏书，叫安禄山来长安，跟我说说究竟你怎么想的。安禄山托病没去，这玄宗啊就更开始怀疑了。可是做梦唐玄宗也没想到安禄山会能够造反。公元755年的10月，安禄山一看现在准备的差不多了，正打算要造反呢，在这时候机会来了。怎么叫机会来了？李林甫死了，现在杨国忠当了宰相。杨国忠啊，就是杨贵妃同族的哥哥。杨国忠这个人呢，瞧不起安禄山，安禄山呢看不上杨国忠，俩人就有矛盾。所以这个杨国忠几次三番就跟李隆基讲说，安禄山这个人拥兵自重，是不是要造反呢？我看陛下您得把他给叫来，您叫了几次他都不来，这不还不说明问题吗？您应该把他官职一撸到底，这个人推出午门斩首，绝不可留。后来这话就传到安禄山耳朵里了。正巧这么个时候，打长安呢来了个官员到范阳，安禄山就假造了一份唐玄宗从长安发来的诏书，于是乎召集众将对外宣布说，我现在接到皇上的密令，要清君侧，消灭杨国忠。大伙儿一听，心说这事儿太突然了，这是真的假的？不敢问。那就去吧，谁也不敢吱声。11月初1，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统兵15万，对外号称20余万， 在范阳举行反叛项目。

0: 南进军，
1: 打算干嘛？
0: 打到长安，推倒大唐，要自己当皇帝。你看这安禄山，一旦羽翼丰满，刷啦一变脸儿，这人呢变坏了。那说这安禄山究竟这怎么打的？安史之乱又发生了哪些事儿？又是如何结局的呢？
1: 这个问题啊，咱留到下讲书再跟各位做一介绍。在这讲书的最末，我给您说说安禄山的死。他的死啊，也挺蹊跷的。安禄山呢，原本就患有眼疾，自打起兵以来，这个视力也就越来越弱，一直到最后是双目失明，看不见任何东西。而且安禄山这个人呢，性格是格外的暴躁，对于左右稍有不顺从，非打即骂，再把他惹急了，拿刀就给咔嚓了。安禄山称帝之后啊，身居深宫，很少抛头露面。那怎么办呢？他的命令由谁来转达呢？由严庄来转达。严庄啊，是安禄山的军师，称帝之后被拜为丞相。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严庄这人就是。该弑君的时候弑君，一会儿咱说严庄怎么把安禄山给宰了的。该背叛的时候背叛，后来大唐的军队光复长安洛阳，严庄向大唐投降。你看这个人总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就是当时乱世的生存法则。安禄山不和众将见面，所有的事儿由严庄来转达。但是严庄这个人，你别看跟安禄山表面上是一条心，实则对安禄山也有怨恨。再加上安禄山身边有一个人叫李珠儿，打十来岁的时候，这李珠儿就跟着安禄山，忙前忙后。后来安禄山呢，怕李珠儿怀有二心，将来有一天我要称帝，我后宫那么多妃子，你要看着好，你给弄走俩怎么办？不行，哎，为了免受其乱，别将来出那事儿，我呀，先给你收拾收拾吧。怎么呢？给李珠儿净身。这李珠儿好悬没死了。打这儿开始，李珠儿可就恨上安禄山了，是咬牙切齿。你别看服侍安禄山，这李珠儿啊，心里面有那个劲儿，早早晚晚我报这一刀之仇。再加上安禄山宠信的段氏夫人给生了个儿子，就是安庆恩。安庆恩呢，深受安禄山的宠爱，想用安庆恩代替安庆绪。那安庆绪能干吗？这仨人遇到一块儿，串通一气，要杀了安禄山。公元757年正月初五的晚上，三个人悄悄的就进了安禄山的住所。李珠儿进帐一看，安禄山睡着了，手捧利刃，分心便刺，这一刀给豁了个大开膛。安禄山一死，安庆绪在外面赶紧进来，在床底下挖一坑，把安禄山呢裹吧裹吧给埋坑里了，对外严守秘密。安禄山一死，他儿子安庆绪就取代了安禄山的这个地位。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事情呢？欢迎大家在下讲书继续收听。
2: 社员同志们请注意，今天是61，各生产队学龄儿童到大队部集合，参加红小兵歌咏比赛。
3: 听，公社广播响了，说星期一要唱红歌，赢了发水果糖。俺娘说，要是得第一，就把攒了半年的粮票换换花布，给俺缝新褂子。

0: 先吃饭。你咋拍洋画又拍得满身都是土啊？洗完手才能听广播。哎，对了，明天六一学校开运动会，你的火炬做好没？用健力宝瓶子捡的，可别划着手。
1: 早就做好了，等我举着火炬跑过操场，肯定能拿奖。奖品要是黑猫警长的本子，我能高兴一整年。小爱同学，
2: 我在。
1: 提醒妈妈今晚下载元宇宙派对软件，我要 cosplay 冰公主，还要在 VR 里给奶奶种虚拟康乃馨。
3: 宝贝，明天六一咱们露营时啊，要不要试试用无人机拍全家福呢？对了，你给爷爷发的数字贺卡他收到了没？
1: 发了发了，爷爷还给我回复了一个戴墨镜的表情包呢。
4: 你听见了吗？50后童年的纸船，80后童年的收音机，10后童年的智能玩具，相隔半个世纪的童年都在为同一个节日雀跃。亲爱的朋友们，无论您生于哪一年，都要把每个日子过成儿童节。祝大朋友小朋友

0: 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作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5: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6: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5: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

0: 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1: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0: 1974年，我有听错吗？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啊，也是他的爱人。
0: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2: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妻管严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0: 不愿意听唠叨。
2: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0: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0: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跟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1: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0: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0: 差点错过。
2: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上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2: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0: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说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0: 这么直接的吗？
2: 对。
0: 当时什么感受？
1: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 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0: 差了六岁，
1: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有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0: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1: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0: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2: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0: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1: 对，
0: 对吧？
2: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0: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2: 对，
0: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1: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2: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
0: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2: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0: 对，
2: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0: 对，
2: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
0: 通情达理，
2: 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0: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1: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0: 孩子八岁了，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1: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0: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1: 对，爱是一样的。
0: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1: 一共三个。
0: 三个宝贝孩子。
1: 一共三个。
2: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的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0: 12岁了。
2: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0: 老儿子。
2: 对。
0: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2: 对。
1: 对。
2: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 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

0: 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嗯啊，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25岁啊，
0: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子安，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2: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3: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4: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4: 哎，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0: 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4: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4: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这是弟弟。
4: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4: 做。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4: 想。
1: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4: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4: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4: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4: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

0: 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1: 翻个个儿。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嗯，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们两个人呢，嗯，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嗯，啊，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比对我们要更关心
2: 更大
1: 更好一些。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嗯，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2: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嗯，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嗯，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嗯，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1: 工资就是1500元，
0: 就是1500块钱。
2: 这个是什么时候？嗯，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2: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嗯，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3: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2: 已经出来了。
3: 对，
2: 这个，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嗯，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嗯，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分，
2: 啊，是吗？
0: 对，对对对。
2: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2: 做副总，嗯，
0: 对，
1: 而且很年轻
0: 对，嗯，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嗯，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嗯，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嗯，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2: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嗯，
0: 那个时候
1: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嗯，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1: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2: 嗯，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嗯，这个100是什么？
1: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嗯，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嗯，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嗯，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2: 你希望
0: 一家人做
2: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1: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嗯，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嗯，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2: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忙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2: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1: 岳母吧，妈妈生病，嗯，啊，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嗯，我就去问嘛，嗯，啊，哎，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嗯，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都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嗯，啊，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啊，嗯，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嗯，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嗯，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嗯，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嗯，
1: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嗯，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嗯，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嗯，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1: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嗯，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嗯，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

0: 延续到了三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2: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3: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3: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这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0: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3: 对，
1: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了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5: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这一趴的关键词。

0: 零。
1: 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3: 玲珑盘，
1: 你俩
0: 不同步了，难
1: 同步。
0: 零起点，您指的是
1: 玲珑盘？
0: 对，玲珑盘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0: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蔬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0: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2: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0: 是什么？
2: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了好，吃了会怎么样？
0: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
2: 对，
0: 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
2: 对，
0: 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0: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四百多款，产品。
0: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0: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2: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3: 对，我觉得
2: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2: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5: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2: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拂晓
2: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0: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0: 发吗？
2: 现在发，
3: 现在发，
0: 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0: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6: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

0: 非常关键的。
1: 对，
0: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那太搞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真的一个品，
3: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
3: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 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

0: 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身，好人身，人好身好，人身好。横批是好人好身。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啊。但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实用人士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呀、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嗯，这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1: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1: 对
0: 呀、啊，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1: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就渗透吸收了。
5: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4: 收听。

0: 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2: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五片的话，我可以放三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两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3: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4: 可以，
2: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5: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4: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5: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6: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5: 好，
6: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5: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6: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5: 一言为定，
6: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2: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6: 好，我们有请。
2: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逾50， 在外，他始终

0: 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她，妈妈赋予她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淑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心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级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

0: 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五栋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级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5: 这个头五二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五二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是啊，太划算了。
6: 这个驼五二驼奶，喝着有新疆大骨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4: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五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7: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8: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栋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级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1: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0: 1974年，我有听错吗？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0: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2: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0: 不愿意听唠叨。
2: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0: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
0: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去把自己交给他了呢？他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1: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0: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0: 哎，差点错过。
2: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2: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0: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

0: 这么直接的吗？
1: 对。
0: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0: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0: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0: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2: 对，
0: 对吧？
1: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0: 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1: 对，
0: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1: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0: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1: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0: 对，
1: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0: 对，
1: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0: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0: 孩子8岁了，
2: 对，
0: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0: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2: 对，爱是一样的。
0: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三个。
0: 三个宝贝孩子。
2: 一共三个。
1: 所以我们家呢 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嗯，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嗯，今年已经12岁了，还有一个呢，嗯，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0: 老儿子
1: 对，
0: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1: 对，
2: 嗯，对，
1: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嗯，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嗯，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嗯，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嗯，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0: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1: 现在25岁，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嗯，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2: 子安，
1: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0: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1: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的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0: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4: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5: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0: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2: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0: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2: 哎，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0: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1: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0: 哎，这个怎么讲？
1: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0: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1: 是啊，
2: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

0: 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做。
0: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0: 想。
1: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0: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0: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0: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嗯，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嗯，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嗯，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更好一些。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
0: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嗯，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0: 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0: 对，
1: 做
2: 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一百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啊， 生病期间，我

0: 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三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三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1: 延续到了三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三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3: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一二百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3: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1: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一百万，
3: 那个时候你是个什么状态啊？
4: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3: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4: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他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3: 对，
0: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3: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4: 对，
3: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3: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呢，
3: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帆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3: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帆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 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5: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初犯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6: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7: 零，
6: 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7: 零农残。
6: 你俩看，
0: 零起点
6: 同步了，男的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7: 对，
6: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6: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嘛，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6: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6: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得会怎么样？
6: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6: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7: 400多款产品。
6: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7: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6: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7: 对
0: 对，
7: 我觉得
0: 在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4: 对。
0: 然后呢在
4: 坚强的后盾。
5: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承蒙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啊，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4: 扶
0: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4: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7: 发工资
4: 发吗？
0: 现在发，
4: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7: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4: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8: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4: 对，
8: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太高了。
4: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
5: 最难的时候不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4: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深的一个品
0: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野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 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
3: 嗯，
0: 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3: 这个大。

0: 大概有多长时
1: 间？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十七八年以上。
2: 哦，
1: 看它的颅、丁、文、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神，林下神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十到十五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银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0: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但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1: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呀、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这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1: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十四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1: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三克。
0: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三克。不要超过三克就没有问题。
1: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三五片，或者五七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1: 68年，
2: 对，
1: 对啊，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1: 68年，
2: 对，
1: 对啊，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

0: 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
2: 嗯，
0: 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3: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2: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2: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2: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2: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2: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 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

0: 个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他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他时称他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50。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她，妈妈赋予她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3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

0: 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

0: 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我们周末的特别节目。给大家安排的是由耿庚辰和张新芳两位曲剧艺术家共同演绎的《秦香莲》当中的现场实况录音。秦香莲这个角色呢，属于旦行里面的青衣，青衣在旦行里占着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叫正旦。青衣扮演的一般都是端庄严肃正派的人物，大多数是贤妻良母或者是旧社会的贞洁烈女，年龄一般是由青年到中年。青衣表演上的特点呢，是以唱功为主，动作幅度比较小，行动呢也比较稳重，念白都是念韵白，一般不念京白，而且唱功相当的繁重。秦香莲这个剧目大家都不陌生，同时它还叫做铡美案。据记载呀，这个剧目的原始版本是梆子戏，后来被京剧、评剧、豫剧、曲剧移植过来。接下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剧情。秦香莲的丈夫陈世美进京赶考，很多年

面前呢，借唱戏和陈世美相见，可是陈世美仍然不相认，并将香莲赶出京城，暗中命令韩琦将军将他们三人灭口。韩将军将他们追到庙中，听了香莲哭告实情，不忍杀害，然后就将香莲母子放走，自己却难以复命，挥刀自刎。秦香莲悲愤

强弩起出了春。

0: 青天白日，众目睽睽，动手行凶，天理国法何在？
1: 相爷与民妇做主。
0: 事到如今，无话可说，到我弟子包城那里告他去。
1: 包大人虎威甚严，民夫人怎能近身呢？
0: 这倒方，我赐你折扇一把，王朝马汉举着这扇子的来历，一告必准，去了吧。
1: 多谢相爷。王相爷他赐我折扇一把，他领我三员王去到南阳。

0: 你自己作业自己扫，迟早必有祸临头。外边大道上恩朝
1: 是。

0: 这里有宝刀一口，速去南关路上将军州丰富秦香莲母子三人一并杀死，事成之后重重有赏。
1: 但不知他母子身犯何罪？
0: 不必多问，万事俱有本宫做主。
1: 是，
0: 出来，我要你刀上鲜血为证。
1: 记下了。

0: 署名下为巡查店房，与有吩咐秦香两母子速速将他赶出京去。
1: 是，
0: 还韩琦来见。
1: 韩琦来见。

0: 将也，驸马到。
1: 有请。
0: 有请。
1: 是一案，向王朝已禀报过了，韩琦是不是宫中校尉？
2: 韩琦果是宫中校尉，出城办事被相马杀死，本宫将相马举义拿还，他到明宫衙前一同审问。
1: 既是如此，就该带上来。
2: 带相马。
3: 带相马，
1: 找。
3: 参见相爷。
1: 王朝，我命你进宫送信，沿河罗德相带法所。
3: 驸马，诬陷小人杀害韩琦，因此身带枷锁。
1: 你可曾招人？
3: 举意招人。
1: 人命关天，怎能胡乱招人呢？
3: 小人若不招人，驸马怎能来得如此之快呢？
1: 驸马，此人乃是毕亚护卫王朝，下官差他进宫送信，沿河把他扮作相马，
2: 分明是杀人凶犯，怎说是护卫王朝？
1: 王朝也罢，相马也可。来，
3: 来，
1: 先将刑具去了。
2: 马来，走脱相马如何是好？
1: 驸马，你来看。走脱王朝，走不脱我南阳包拯。来了，驸马，下官我也带到几名相马。
2: 如此说，相马并非一人，
1: 三五成群，
2: 何不带上堂来同审同问？
1: 来，
3: 来，
1: 将相马与我带上来。
3: 是。

0: 堂堂一言为文，为何把剑击杀？
1: 杀了再问。
0: 我骂你太莽撞了。

0: 驸马，你当真把他当作像吗？分明是你揭发之罪到了，即使他母子早上惊来，就该将他认下才是啊。
1: 一切住口，我来找你审问杀人凶犯，怎么问到本宫头上来了？人来，外面打架。
0: 哪里走？
1: 上殿动本。
0: 本走哪家？
1: 大人府中卧藏相马。
0: 照你说，你倒有武力。
1: 武力不敢上朝。
0: 好你一张利口，只怕你来得。

衙里有人告我杀青子，没有凭据我

0: 我嘛，这是秦氏的冤枉大状，你往这里看。
1: 你来不来？
0: 俺把你四岁壮志五品的举，你顺着我手往下看，咱二人一同翻翻了地，上写着秦氏将领三十岁，状告丈夫的陈世美，陈驸马，陈千岁。哎嘿嘿。

后不难重婚配，公公早起八卷起，这本是

言道要吃寒食家常饭。

行。

陈世美送枪到你的肩上，如钢刀。

了。

发生什么彪秦柴兵汉铁铁路道杀人灭卡

好，生于山上。

0: 一刀，打罢了官司一带上朝，
1: 打罢了官司就好。

晨和张新芳两位曲剧艺术家为大家带来的曲剧《秦香莲》当中的现场实况录音。今天的节目又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参见国太，
1: 主教包成前来见我。
0: 是，禀相爷，国太驾到。

回，在城中我就犯了我罪。

0: 我来家岭南呀，有何旨意？
1: 前来寻找驸马回宫。
0: 驸马回不得宫了。
1: 为了何事？
0: 有人将他告下了。
1: 原告
0: 秦香莲
1: 把范阖闾
0: 欺君罔上，剖腹弃母，杀妻灭子。
1: 官司不能平息，一面之词。
0: 臣已当堂问过，句句属实。
1: 一律
0: 该杀，
1: 欲擒
0: 该斩。
1: 都报臣，你失了奸臣之意了。

我难以断，活活

怎么晴天父母官这官司问着真做难呢？一个个问的陈世美封印教育你回到军州一种庄田呢，送你儿女把书念，光念书可别让他再去管呢。你丈夫若不把高官的都

山。

0: 一转，
1: 秦始皇你不行，
2: 快叫快叫，
1: 秦始皇。

0: 有国泰在此，谁敢战？先斩包拯，后斩驸马。
1: 先斩判官，后斩魏延臣。
0: 大人呐、啊！秦香莲抬头高呼报青天。既然将被告，你不敢战。

你本是金枝玉叶。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

0: 会长肥膘，就一把火烧掉这座城邑，渡河回到了定襄。没了城邑，那3万多人就只能南下求生，他们一路露宿在荒野上，缺衣少食，十分可怜。这些难民中有一名叫常三多的老汉，就是尹太子建成曾经救过的那个刺死猛虎的好汉常令官的父亲。他原本是雍州武功县人士，武德9年竭力南下时逃荒逃到了随州，只有一个名叫采姬的外甥女跟着，这次也被胡兵掳了去，九死一生才捡回一条命来，但却染上了风寒，病得很重，咳嗽的连气都喘不过来。没有药，采姬只能端来一碗凉水给他镇咳。他刚喝了一口，又重咳了一声，血从嘴角流了出来。采姬连忙递上一只手帕，帮着他擦去血迹。看外甥女儿如此尽心尽力地服侍自己，常三多露出感激之色了。闺女，这几年舅舅多亏你照应了，有句话我实在是憋不住要说出来。采姬知道舅舅要说什么，他自幼和常令官定了亲，武德5年因为县里的张乡绅要争常家的地，勾结县城污梁为盗，把常家一家人差不多都打进了死牢，只走了一个常令官。到了冬天，常令官突然从长安带了几个东宫的人回到武功，把那县城和张乡绅一伙都抓了起来，给常家的冤案平了反。可这时常家的几个儿女都死在了狱中，只剩下常三多夫妇被放了出来。当时采姬就打算嫁过去照顾老夫妇俩，但常令官只在家住了3天就突然离开，这婚事就没有办成。忽然前头的难民中出现一阵小小的骚动，一队士兵跑过来，排列成岗哨，一个小校提着马鞭对这些士兵喊道：快站好了，统军大人马上就要来巡视了，都给我精神点，要是出了什么岔子，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过了一会儿，几十个将校簇拥着一个头戴铜盔的年轻将领走了过来，一个副将一脸谦恭地跟在他身后说：卑职奉将军之命，已经在城外开了30顶粥棚，3万从随州归来的百姓都得到了安顿。铜盔将军弯腰从地上拾起一只瓦罐，从里面倒出些米汤一样的粥来，脸色一变：这就是你们吃的粥？他又望了望四周饥寒交迫的百姓，更加生气：天当房，地当床，这也算是安顿吗？我是怎么交代你们的？副将身体一哆嗦：大人，下官也想多给他们一点吃的，可朝廷拨的粮食实在是太少了。皇上调了3万担粮，够3万人吃3个月的了，这还少吗？从明天起，我要看到这些百姓吃饱肚子，有一个没吃饱，告到我那里，你们就不要吃饭。至于这住的地方嘛，天一亮就动员百姓搭建草棚，你们也要匀出些帐篷来。总之，7天之内，百姓都得找到一个躲风避雨的地方。
1: 是，是，是。
0: 不远处一棵树下，常三多又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采姬一手端水，一手在为老人捶着背。铜盔将军向他们的方向走。

0: 了过去，边走边对那副将说：“还有患了病的百姓，也要设法多寻些药来，及时医治。”说着，他已经走到长三多跟前，伏下身子。老人家，你的身子要紧吗？采姬站起身，一抬头，顿时呆住了，手里的碗当的一声掉到了地上，他的嘴里喊出了两个字：“
1: 令官。”
0: 采姬眼中的泪水已夺眶而出。你说什么？采姬一把拉起长三多，用兴奋的口气说：“
1: 舅，舅，你快看，这是谁呀？”
0: 长三多睁大眼睛，伸出一只手：“
1: 令官，是你吗？”
0: 铜盔将军看看左右：“他们一定是认错人了。走走走，咱们到前面看看。”说完，急匆匆的迈步朝前走去，长三多在后头大声喊：“
1: 令官，令官，你站住！我是你爹呀！”
0: 铜盔将军对副将道：“这两人肯定是饿昏了，尽说些胡话，快把他们拦住，给他们弄点吃的。”说着，急匆匆向前走去。
1: 令官，令官！
0: 采姬伸手摸了摸身上背着的一个布包裹，里头有一把银锁，那是当年定亲的时候令官送给他的，如今这把银锁成了他对未婚夫的唯一念想。天亮的时候，采姬睁开眼睛，突然发现身边有一只包袱，他摸了摸，打开一看，里面有几包药，还有一些钱。采姬喊着：“
1: 这是谁的东西？谁的东西啊？”
0: 四周没有人应声。长三多在一旁说：“
2: 闺女，你别喊了，我知道这是谁的东西，一定是他夜里来过了。”
0: 采姬一愣，看着舅舅：“
1: 你说令官？
2: 一定是他打心里头过意不去了，这个混蛋总算没有良心丧尽了。”采姬：“走，咱们去前头找那些兵丁打听打听，兴许就能问出他的下落来。”
0: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打听五打听，这两个人还真打听到了昨夜来的那个铜盔将军，他姓常，名胜，因为从前曾跟随太子李承乾做过事，所以在军中升得很快，年纪轻轻的已经是驻荆州的唐军前军统军了。
3: 气势恢宏，
4: 太子哥哥，
3: 起伏跌宕，
5: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3: 撼人心魄，
6: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归附我大唐。
3: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常胜被突然调回左屯卫军，是因为长安最近出了一档子事儿。 曾当过李建成侍卫，后来投奔了梁师都的孙达潜入了长安。他在一间酒肆里和左屯卫军中的一位小校饮酒时被人认了出来。京兆尹的人接获线报赶到现场，只可惜来晚了一步，让他逃走了。孙达的出现使李世民想到了要加强对左屯卫军的控制。这支人马从前是李建成的东宫六帅，孙达和许多将领都有旧交，于是李世民把旧东宫出身的左屯卫一府中郎将张道尊升了一职，调往云中，准备再选个得力的人去掌控左屯卫军。可是这新人选却令他颇为犹豫，兵部推荐了两个人选，一个是程之杰的儿子程怀亮，一个是太子的舅叔常胜。李世民是先砍下兄长的脑袋，继而把父亲逼得让位而登上权力巅峰的，因为有过切肤之痛，所以很注意均衡自己儿子们间的实力。他既不想让东宫的力量太强，以至于有一天可能会让自己走到父亲李渊的那一步，也不想让东宫的力量太弱，被其他皇子凌驾，再出现一次玄武门之变。这次左屯卫中郎将的人选问题就牵扯到太子与蜀王李克的一些关系均衡，所以李世民的决定迟迟没有做出。李承乾那头沉不住气了，忙召集自己的谋士们商量对策。当时的东宫，其结构就像是一个小朝廷，有大小几十号文武官员，名号不同，但职能和大朝廷里的文臣武将相近。这样设置是为了从小培养太子协调臣子关系的能力，为他将来治国理政打好基础。一番议论后，大家建议他先把常胜平调回左屯卫军中，这样近水楼台先得月，就可以朝最终的目标更进一步。平调一个五品官不是什么难事，由东宫出面，一道公文在兵部和三省走了一圈，就发往荆州调人。东宫既担负着守备京畿的部分任务，公文发走后，李承乾和手下加紧布置人马拿捕孙达，并加强了皇宫等机要之地的守备。谋士们还建议太子亲自到皇宫外替父亲守更，以示孝心。以李承乾的年纪和本事，他去守更没有实际意义，但是他明白谋士们建议的用意所在，就连着五个晚上都到皇宫去值守。不想第五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淋了李承乾一个透湿，早晨被人扶回东宫就病倒了，高烧不止。李世民闻之详情，嘴里责怪李承乾不烧不止。李世民闻之详情，嘴里责怪李承乾多此一举，说孙达不过是个赌输了的光棍，何用如此兴师动众，但心里却深为儿子的孝顺感动，亲自去东宫探视了三次。第三次探视后，回到承清殿，李世民大笔一挥，下了一道诏令，

中书侍郎岑文本一起下棋，听着听着，他把棋子儿一扔，站起来，脸色铁青的在书房中走来走去。父皇也太偏心了，陈怀亮哪一点比不上常胜？一个驸马爷还拼不过他东宫的一个家奴，以后我姐姐的脸往哪儿搁呀？我的脸往哪儿搁？这口气我咽不下，我这就去找程之杰，愣的怕不要命的，他嗓门大，父皇有时也触他。岑文本赶忙拦住李克，不可。怎么，你觉得程之杰不管用？不，眼下朝廷正准备北伐，程咬金是统兵大将，在瓦岗寨的旧属遍布军中，要是他出来闹腾，皇上当然不会不顾及他的面子。李克有些诧异地说，那先生为何还要阻拦我？殿下以为这次常胜能压住陈怀亮，全凭的是他自个儿立下的那些功劳吗？不，从根上说，他靠的还是主子在皇上那儿得到的恩宠。我听说，自从孙达现身后，太子为了皇宫的守备，抽空了自己的侍卫，并且亲自替皇上支更了五宿，最后病倒。这些事儿让皇上从太子身上看到了一个孝字，正因为这样，皇上才会舍自己女婿去重用太子的家奴。殿下，你若非要和皇上拧着来，那岂不是不孝？在父亲那里，不孝的儿子和孝子争，谁占便宜，谁吃亏，那还不清清楚楚吗？李克看着岑文本，慢慢地回到了棋盘前。李克平日结交了不少才俊，但心里头最佩服的还是岑文本。这个人有学问，有不同于常人的见识。自武德九年相识后，他一直对岑文本执弟子之礼。岑文本早晚要到李世民身边试驾，空闲的时间不多，但只要得空，李克就会去岑文本府上，或者将岑文本请来求教学问。岑文本呢，因为念着当年杨妃娘娘和封德仪的抬举之恩，投桃报李，对这位小王爷十分忠心。李克性子刚毅，是个有主见的人，一般人的话很少能听得进去，但是对这位岑先生，他却向来是言听计从，今天也不例外。听了岑文本的一番话，他就把心头窜起的那股无名火强压了下去。两人接着下棋，李克的棋力本就与岑文本相去甚远，此时心境已乱，洛子更是失去了方寸章法，很快就输了一盘。这时岑文本的随从到门外说，中书省接到了紧急公文，是当天要呈给皇帝的。岑文本马上起身向李克告辞。李克亲自把岑文本送到大门外，临上马车，岑文本叮嘱李克，殿下得亲自交代陈怀亮，绝不能闹事，这样你就算失去了一支左屯卫军，但是却能得到一片圣心啊。李克点头答应下来。这道紧急公文是从襄阳传过来的。去年秋天，流窜于荆襄间的大盗丁杰，趁着当地大旱闹饥荒，拉起杆子，一时聚集了几万人，攻城掠府，一度甚至打下了襄阳。李世民急调侯军局前往襄阳平乱，因为国中精锐都被派往北方沿长城防备竭力，抽不出太多的兵来，
所以他只给

0: 侯军籍10000多人，全仗着这位大将能征惯战，在那里与丁杰周旋打了一个冬天，局面总算被控制住了。平日中书省收到襄阳来的文书，一般都是催要粮饷或报捷的，这次却和以往不同，报告的是一位名叫程运良的五品襄阳别驾的死讯。一个五品官死在战场上不能算是小事，岑文本看过程文后当即来到澄清殿。天下着大雨，亭中几棵梧桐树的树枝在雨线的鞭击下不住地乱颤。走到寝宫门口，岑文本一探头，看见李世民侧卧在玉榻上，额上冒着汗珠，一只手轻轻地按摩膝盖，从牙缝中传出嘶嘶的吸气声，表情十分痛苦。太子李承乾站在一旁，面露焦急之色。宦官王德端着一只炭火烧得正旺的火香，躬身来到玉榻前。
1: 皇上，奴才把火给您端来了。
0: 在李世民的寝宫，太子李承乾俯身抱起火香，凑上前去，慢慢地替李世民灼烤患处。天本来就有些闷热，怀里又抱着个火香，李承乾的汗水一滴一滴地落下。李世民看着儿子，眼中露出一丝欣慰的笑意，他怜爱地说：乾儿，放下吧，朕好受多了，你的病也刚好，别累着啊。哎，朕这条老寒腿啊，真是耽误。他怜爱地说：乾儿，放下吧，朕好受多了，你的病也刚好，别累着啊。哎，朕这条老寒腿啊，真是耽误事儿。李承乾放下火香，浑身已经被汗水湿透。接着李世民抬起头来喊了一声：

0: 不必成文，李世民脸上露出些悲伤的神色，他对岑文本说：这个陈运良虽说是溺亡的，但毕竟是死于国事，又身居五品，应好好经表，在其家乡建一座忠烈祠吧。是。这时天空响起一阵隆隆的雷声，李世民看了一眼窗外，想站起身来，腿一动，疼得一皱眉头，身子又歪倒在床榻上。李承乾一一跪倒，泪汪汪地说：
1: 父皇，你这可是为了打下大唐江山落下的病根啊，瞧着您的腿疼成这个样子，儿臣这心里更疼了。您也是大国之君，就不能爱惜一下自己的身子骨吗？这舅公住过几代人了，地基下陷，潮气日重，常人待在这里边都觉得骨寒，更何况父皇您呢？儿臣恳请父皇降旨，重修翠微宫。
0: 李世民叹了口气：唉，国家积弱已久，百废待兴，要办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哪里还拿得出钱来修翠微宫啊？岑文本看了一眼李承乾，也跪下来：皇上，您的康泰牵系着大唐万千臣民的福祉，这笔钱是万万不能省的，就算是国库里的钱不够，我们这些做臣子的砸锅卖铁，你一块砖我一片瓦，也凑个份子，也不能让皇上再遭这个罪了。李世民正欲搭话，房玄龄走了进来，边走边急着说：皇上，出大事儿了，刚接到急报，河水暴涨，龙首渠被冲毁，漕运阻断了。李世民脸色一变：这可是件大事，漕运一阻断，南北间只剩潼关陆路连接，运力有限，荆州并州边兵的粮草供应就要受到限制了。他对李承乾和岑文本说：你们还要朕重修翠微宫，到处都在伸手要钱，几十万边兵等着吃饭，就是修好了，朕在这里面睡得着吗？唉，这粮饷可是天大的事儿啊，转运一劫牵涉的面甚广，六部均有干系在里头，谁出面都不好调停。朕看就让东宫挑这个头，把这个差事管起来，一面抢修漕运，一面调理潼关官道吧。官兵们的粮草一粒也不能少。李承乾一拱手：
1: 儿臣遵旨。
0: 站在一旁的岑文本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咯噔一下，皇帝这么安排，等于把京师和边兵的钱粮调运都交给了东宫。北伐临近，前线的粮饷周转是何等紧要的大事，以太子的本事是挑不起这副担子的。到时候皇帝势必要调派许多重臣辅助他，这实际上是在培植太子的势力啊。岑文本明白，这都是李承乾那副仁孝模样打动了他的父皇。他心里纳闷，太子年龄不大，行事怎么这么老道，平日里和他接触，总觉得他资质平平。岑文本的眼前忽然闪过一张白皙如美玉的面孔来，鼻直口方，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眼角有些向下耷拉，让人觉着这双眼睛什么时候都像是要窥透你的心似的。

0: 陈文本想到的不是别人，就是长孙无忌。三年前，这位国舅爷略微发力，就把丰德仪精心编织的阴谋化解了，硬是把这位一生都在玩人的三朝老臣给玩完了。临终前，丰德仪拉着陈文本的手告诉他，这个朝廷里真正难对付的就是这个长着一双狐狸眼睛的人，这一切应该都是他教的。陈文本的确没有猜错，李世民给太子李承乾请过十几位老师，无不是当世的大儒，但是太子从他们身上并没有学到太多的东西，真正能点拨他的还是他的亲舅舅长孙无忌。凭着玄武门之变中立下的首功，长孙无忌得到了李世民特殊的恩赏。这个国家除了李世民，第二个说话管用的就是他长孙无忌。有了武德九年险遭丰德仪暗算的教训，长孙无忌对自己的外甥更加呵护备至，他知道长孙家族的长久恩荣都牵系在东宫这棵树上，只有自己的外甥坐稳了东宫这把椅子，长孙一脉才能长久地富贵下去。不过长孙无忌比任何人都明白，李承乾资质平平，要想让他靠才干赢得李世民的心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只好给外甥设计了另一套顾宠的方案，那就是做一个至孝的儿子。这是个笨办法，却适合于李承乾这样的笨人。长孙无忌的策略确实管用，三年下来，李世民对长子的宠爱日隆，到了一日都不能不见的程度。一直担心外甥无法长久把住东宫的长孙无忌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没有想到，就在他松气的时候，一场灾难却就要降临了，而这场灾难的导火索正是卷过长安的这场大雨。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3: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陈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这场大雨下了整整三天，是越下越大，街上到处积水横流。这时，长安首富窦毅走进粮站的殿堂，这是一个50来岁的老者，脸上没长一根胡子，身子骨十分清瘦，一双眼睛透着商人的精明。他的义子穆义宽跟在他身后，管家窦福在门外收着雨伞。掌柜的赶紧把手从算盘上抬起，从柜台后走出，一脸谦恭地照应着。
6: 东家，您来了。
0: 窦毅看了他一眼，脸上带着威严说，粮食挪好地方了吗？
6: 回老爷，都已经入仓了。
0: 损失怎么样？
6: 放心吧，老爷，咱们的粮仓比朝廷的太仓地基还高。

0: 呢，就是长安城淹光了，也淹不着咱们的一颗粮食。窦毅还是有些不放心，对门口的穆义宽说：“义宽，你到各仓去验看验看，雨下得这么大，大意不得呀。我老了，眼见着这些买卖上的事儿，只能靠你来操持了。”是。穆义宽应了一声，转身离去。这时，街对面传来一阵喧闹，有人哭喊了一声：“老天爷呀，我的麦子！”接着，管家窦福从门外探进头来，幸灾乐祸地说：“来呀，对面徐记粮铺叫水淹了。”穆义宽瞪了他一眼：“人家遭了灾，你怎么还这么高兴？”“
1: 是，公子教训的是。”
0: 穆义宽从他手中接过伞出门，去各粮仓验粮。窦毅留下来和掌柜对起了账。到了下午，来了个家人，递上一封信函，这是窦毅派到潼关办差送货的伙计带回来的。信上说，大雨把龙首渠冲坏了，洛阳到长安的漕运恐怕要断上些日子。对朝廷来说，这自然是一个坏消息，不过对囤有大量粮食的窦家来说倒是个好消息。窦毅马上下令，让咱家的30家粮铺把好粮食省着点卖，等过些日子粮价上来再大批出手。
1: 老爷，这会不会让官家说咱们囤积居奇呀？
0: 这么简单的事儿，你就不能想点办法？眼下长安城里除了咱们，有几家粮铺的存粮没进水，你给他们一些马料钱，将进水的粮食多些收上来摆在铺面上，官家还能说什么？
1: 老爷，瞧小的这榆木疙瘩脑袋，还是老爷您高明啊。
0: 雨总算停了下来，太阳升起来，阳光洒满长安街道，店铺纷纷开张，街上开始陆续出现了行人。李承乾带着贴身侍卫横帘打马徐徐走过街道，路边一片嘈杂的人声吸引了他们，俩人停下马来，只见街边福盛园粮站前围满了愤怒的民众，有人在喊：“
1: 我出200钱一担，有好米卖吗？”
0: 一个掌柜模样的人答道：“您出多少钱一担都没有。”百姓们急了，有人嚷着：“
1: 你们为什么不卖粮食？我们要到官府去告你们。”
0: 掌柜一脸不屑地说：“谁说我们不卖呀？这边不有的是吗？价又便宜，要多少给多少。”一个老者抓过一把米说：“
1: 这粮食经过水了。”
0: 掌柜的一指天空：“老天爷又没长眼睛，这么大一场雨，哪家铺子的粮食没进水啊？”看着这个场面，太子李承乾不由一皱眉头，转过脸对横帘说：“去把常胜叫到这儿来，让他看看长安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这工期延迟下去行吗？”原来皇帝把钱粮周转的担子撂到了东宫，而李承乾又将修通被大水冲断的龙首渠这件最难的差事交给了常胜，除了从左屯卫军

抽了1000兵丁外，他还专门请旨给常胜征集了3000劳役，让他尽快施工。但是施工的进度却不能让人满意，眼看着长安粮价一天比一天高，百姓的怨言一天比一天，给常胜征集了3000劳役，让他尽快施工。但是施工的进度却不能让人满意，眼看着长安粮价一天比一天高，百姓的怨言一天比一天大，李承乾真有些坐不住了。常胜从工地被叫到福元盛粮站外，李承乾火烧火燎地对他说：“

0: 延宽了这么多，这意味着工期还要延长，那太仓的存粮是不是能撑到这一天呢？想到这里，他有些心慌起来，带着长胜匆匆赶到了太仓。管着太仓的司仓郎中胡成是李承乾乳母随安夫人的儿子，一向和东宫走得很近，见太子大驾光临，帽子都顾不上戴就迎了出来，各种礼数行个没完没了。李承乾一脸的不耐烦，让胡成领着他先去粮仓。胡成陪着他们在太仓里走了一圈，偌大的粮仓却只剩下50,000担粮食。李承乾急眼了，他对长胜训斥说：长胜，这里的情形你可都看见了，随州、并州还有那么多官兵都要吃饭，边关助阵天天派人到朝廷来催粮，如果你在7天内不修通，这太仓空了，到了那个时候，起怨言的就不光是长安的百姓，而是各营中的大将了。你这个东宫出来的左屯卫一府中郎将，你脸上好看吗？长胜扑通一声跪倒：殿下，不瞒您说，工地上都累死好几个人了，可这么大一个口子，增加再多的人也无法在7天之内修通啊。李承乾气得直跺脚，正要开口训斥他，一眼落在长胜的脚上，那脚上的靴子已经破了一个洞，露出脚趾来，到嘴边的话不由又收了回来。李承乾满脸焦虑，唉声叹气地自言自语说：这下可完了，怎么办？怎么办呀？一旁的胡成突然开口：殿下，您别急呀，请殿下跟我来。接着胡成带着李承乾上马，走出20几里地，来到一处戒备森严的仓场前。李承乾问：这是哪儿啊？
1: 南仓。
0: 这南仓里囤的不是马料吗？你带我来这儿作甚？
1: 殿下进去瞧瞧就明白了。
0: 说完，胡成打马上前，让守仓的士兵开门。守仓的士兵推开沉重的木门，一干人进了仓场。胡成领着李承乾走进一只巨大的仓林，里头堆满了鼓鼓囊囊的粮袋，一直码到屋顶。李承乾更觉奇怪：
1: 这是什么呀？
2: 是皇上的压仓粮，为了北伐，皇上从贞观元年起就暗中从各处省下粮食往南仓里囤，2年间共攒下了40万担粮食。不过为了防止竭力察觉，事情做得十分机密，除了几个重臣谁都不知道。太子殿下，万一龙首渠修通前东大仓的存粮耗尽，殿下就只管从里头先拨一些过去，发往各边镇应急。
1: 这粮食是北伐用的，怎么能随便动呢？
2: 太子爷，这事儿皇上已经私下交代过臣了，到时候一切按照太子的意思办，回头等漕运通了补上就是。
0: 李承乾一脸吃惊：
1: 竟有这事儿？
3: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疆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Hello， 家人们，大家好，又来到大象剧场晚间的这个黄金时间了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就说一件大事。我们这两天每天都在说大事啊，各位天天蹲大象剧场直播间追剧，是不是都一直非常好奇，陪伴大家的主播们在追剧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呢？是课堂上头的尖叫型剧搭子，还是冷静分析的剧情大神？是搞笑玩梗的气氛担当，还是悄悄走心的情感树洞呢？不装了啊，我们就要摊牌了。不一样的主播，大象剧场不一样的主播第一季啊，我们这周已经开始正式的上线了。那这次呢，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啊，要在大象剧场亲手揭开自己的这个隐藏人设，解锁各位没有见过的另外一面啊。当然我一直都是就非常真实的，其实大家就已经看过很多面了，但是这一周啊，就这一季的活动啊，我争取让大家能够认识到我更多的这个鲜活的特点，那么更加鲜活，更加接地气，陪伴大家一起沉浸式的追剧。活动期间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惊喜的礼物啊，比如说啊，我们的这个粉丝的专属福利，主播的亲笔签名照会有吧？你看前面也是，我手里有，是这边还有啊，很多啊，每个人的都有。那幸运的粉丝呢，还有机会空降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同框来追剧，一起沉浸式的科剧聊八卦。参与方式就非常非常的简单，想抢到签名照的，我们就一定要进入评论区来告诉我啊。我们每个人呢每天都会提问题啊，第一个答对的啊就会赠送我们的签名照。那今天就送我这张，看啊，这些天才拍的啊。啊，我觉得我这也太好看了吧，签名也超好看啊。然后呢，想要跟我们一起来直播间追剧的啊，记得在主播评选的页面来投票。我们来看一看吧，就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主播这个投票的这个环节呢，我们进入到直播间红包是可以有到那个界面的。那我们今天还会为大家带来另外一个形式，比如说我们进入到大家

0: 签名照都在这儿，明天我们会继续抽。明天我的这一张，新鲜的签名照铜版，还有另外一张哈。
1: 说好来偷药的，怎么又和他鬼混到一起去了？
0: 为什么有两张？项羽是因为你寄照片的时候两张粘在一块了吗？然后那是那个小娇妻在现场的时候追到的。是吗？
2: 这车上装的都是从日本进口的精酒珍贵玉碎，太监多多通融。这个呢是孝敬太君的。
3: 哟西
0: ，Hello 零三，
3: 日本清酒世界第一。但我们还是要检查啊，
4: 俺家的货我亲自查。
0: 太奶的那天直播的时候是不是？太奶四直播的时候。
3: 安小姐的货名贵的很。
0: 太奶四那天直播连线是谁做的？
3: 不要毛手毛脚的给弄坏了。
0: 大家看一下，太奶四那天直播连线是谁做的？
5: 徐尊亲自查。
0: 就是这位同学，二号，刘琳琳女士。欢迎大家进入到投票的界面，为她助力。
6: 哪儿都有你啊！你就这么看不惯我夫妻俩是吧？
0: 怎么回事？我和浩安现在怎么差成四票了？又拉开了差距，一票的差距。
4: 地下党要通过码头，偷运一批违禁药品。
0: 哦，怪不得他粉浩涵之前，是因为浩涵那天直播他拿到了签名照。
6: 分明就是欲加之罪。
0: 浩涵是啥星座呀？
4: 这个地下党，莫非就是你？给我抓起来！
5: 苏科长，这没有证据，当面指称我丈夫是地下党，莫非？也要把婉宁抓起来不是？
3: 白小姐，这是哪儿的？
5: 这既然不是，那苏科长，
0: 我不是说了吗？小杨前一段时间去拍写真了，那个项羽去拍写真了，然后拍了1000多张，自己就没法挑，然后他都想要，但是又没有钱，然后就和那个。
5: 你有什么法
0: 那个摄影师僵持在那，
5: 说来听听。
0: 没有钱，项羽还想把那1000多张照片全部都精修。然后就花了，就是自己好多好多工资，一个月都没有吃饭。那一个月的香蕉都是我给他买了，还有菠萝。
6: 谅他也没这个胆子打开。
2: 哎，轻点，轻点。
0: 等他都批好的吧，因为他真的是啊，
2: 什么都没发现。
0: 小琪，我跟你说，就向阳的照片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台门口都进不来的程度，就是挪不进来，而且也没有那么大号的笔。
5: 苏科长，这酒是给山本大佐的，这开了封，酒的味道可就变了。
4: 给山本大佐，
0: 因为那个向羽不是很高吗？就很高大
4: 里面下毒呢。
0: 摄影师就拍项羽的时候就离了一公里多，然后对焦才把项羽那个照片拍出来，过程非常非常艰难。
6: 喝酒这种事怎么能交给女人呢？我来。
0: 我今天直播间现在有这3297人啊，看我们到结束了。

0: 真的使劲的胡说，我没有，
1: 苏科长，
0: 我没有，你敢？我刚才说的多真情实感呢。
1: 我们可以走。
0: 你问夏小鱼，你说嘛？
2: 是我判断有误。
0: 夏小鱼那个心里想要说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就说你拍照的时候摄影师离一公里多，对好焦才给你拍出来，然后还说你那个照片特别大，台门口都抬不进来。我说都是真的呀。
1: 那就有劳苏科长了。
0: 就双子座的能力就是自我催眠，也不催眠别人。
3: 这莫不是他的圈套？
0: 大家知道吗？这像真的很不容易。
4: 哥，
0: 所以你们知道大象剧场有多包容，大象新闻有多包容，对吧？

0: 一只象可以和人类和平共处，然后每天开开心心的工作，还有工资拿，然后大家还都投喂他，非常好的氛围，就这么好的剧场，大家到时候等到我们这一季的这个不一样的主播活动结束了之后，有可以邀请到大家来到直播间的，或者大家一定要踊跃参与，
1: 放尊重点。
0: 星星小孩，然后你到时候来到直播间，你就真的能够感受到我聊天的时候到底有多正经，然后到底有多胡说八道。
2: 哎，行，苏敏敏不跟你们计较。哥，今天就先放过他们吧。
0: 我们现在直播间3001人了。
3: 行。
0: 好的，小娇妻，晚上洗头一定要吹干啊，一定要吹得很干。
2: 这酒是
0: 不要半时不干。
2: 与其让他们送，
0: 拜拜，
2: 不如哥哥你送。
3: 嗯，有道理，还是我小妹聪明。
2: 用我的车把酒送回家，这样就没有人说你中饱私囊了。
0: 我这部剧真的是制作太精良了，
3: 把这2箱酒搬到敏敏小姐。
0: 今天真的是进步太大了，今天在直播间都没有
3: 全部口气。来。
4: 笼中的鸟儿不再向往天空。
1: 放心吧，
0: 哇，这个音乐配的好及时。
1: 那些酒，我会一瓶不少的全部给你拿回来。
0: 我们看一下实时的这个活动的人气值。
5: 谢科长，
0: 我们人气值今天，哎呀，能不能突破1万呢？
1: 是啊，
0: 我们最这个向小鱼最想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人气值高高的啊。就无论投给哪一位主播，都是大家对于大象剧场的喜爱，对于大象剧场陪看主播们的支持。
1: 我没事，
0: 在这里面感谢大家支持我们每个人。
1: 他本来就讨厌你，我自己去。
0: 天哪，我现在已经不是倒数第一了。
5: 叶凡，
0: 好难过啊！但明天应该还会是吧？
1: 向前仰
0: 望。我得守住这个位置。我现在已经超过浩涵6票了。大家敢想。与此同时，上峰依旧是3008，然后子怡的票数人气值在慢慢的上升哦。啊，加油，
1: 把酒给我。
5: 你怎么样，没事吧？
1: 我没事。
0: 感谢大家，
1: 你现在赶紧回去稳住你哥，剩下酒给我，免得他怀疑。
0: 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晚上和我们
6: 主任问责下来怎么办。
1: 我的错，大剧场的抓紧去办时光。
5: 好吧，那你欠我一个人情啊。
1: 我知道。
0: 我这标签我留好了。我在明天的那个晚上要干的事可多了。明天要
5: 怎么样？
0: 送申浩南老师的签名照，然后还要和大家共同开启抽奖的黄金时段，然后还要那个捎带手把我自己的这个也推销出去。然后我还要干什么？
5: 花天酒节都是骗人的。
0: 明天要把自己更全面的解释给大家。对于双子座跟我本人的结合，还有一些标签。要贴给大家，然后明天的问题还是从标签里面出。今天这部剧实在是太精良了。偷看，
1: 夫人对我的身材可还满意？
5: 醒了也不知道说一声，
0: 这真的是
1: 夫人。我身醉方醒，身体还很虚弱，你要不你再帮我擦一擦，或者你抱抱我也行。
6: 那这样呢？多恶心吗？
0: 现在我们直播间有3336人，欢迎大家新进入到直播间。
1: 夫人才是我的良药。
0: 点击一下我们右侧的红包，点击一下抽奖啊，然后呢参加我们不一样的主播的投票活动。我们现在人气值总的人气值是9643人，距离活动结束还有11天3小时16分53秒。

0: 先让共党在延边的地下把右根运走了。
1: 大佐息怒，是不是共党太狡猾了？还找借口。
2: 大佐，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下次我一定抓住共党，将共撤退。
3: 德哥，
0: 点开来看看。
2: 对，
0: 红梅，
2: 把我从这拉出去毙了。
1: 这也太漂亮了吧！当精华送的是这张，
2: 小鬼，
1: 中间这张。
2: 哎，我一定完成任务。
1: 大佐，
0: 唐二爷到。
2: 大佐阁下，您吩咐的事情，
4: 我都办好了。这次一定会要韩婉宁交出韩家的全部家产。
5: 那你看我这还有一张这个，他因为刘林很贪心，我也投靠日本，
2: 所以他喜欢各种各样的美食。
4: 不是，
2: 点开大图给大家看一下。
4: 又到错了吧？
2: 三号。
6: 啊！主任，叶婷她知道错了。
4: 一个月之内拿不下韩家，军法处置。

0: 你伤得这么重，我带你去医院吧。我这伤的太重了吧？这点小伤，怎么能伤成这样呢？
1: 你这样回去，韩晚你肯定会发现的。不如，陈山，今晚去我那儿吧。
2: 欢迎大家。
3: 贵妃的去处。
0: 你怎么讲？就是，如果从服化道的角度来讲啊，这芊芊很有艺术美感。
2: 少爷，银行重资了与韩家的合作。
0: 银行为什么要这部剧的上个合作？即将结束了。乐里他们收回你们在一个什么样的节点，让大家更加期待明天的剧情？
2: 魔叔，你去把高行的掌柜都叫过来算一算，账面上到底还有多少流动资金？一定要秘密进行，切勿引起恐慌。
1: 好嘞。

0: 进。
1: 小姐，太晚了，你该休息了。
0: 没事，刘叔，你回趟家跟郭爷说一声，我今天晚上得把这些工作处理完，让他早些休息，不要等我了。
1: 这刚刚迭来香的小厮来传话。
0: 迭来香
1: 说
0: 说什么了？
1: 说姑爷去了迭来香，今晚要在那留宿。那小姐，
2: 那我
1: 不
2: 用
1: 想他了。
2: 哇，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燎原之烽火》1945上半部分啊，很有年代感，然后很有那个年代的讯息的这样的一部剧啊，主演非常亮眼，发到非常的精彩。那我们明天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燎原之烽火》1945的下半部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这个抽取红包，然后呢参与到了我们不一样主播投票的活动。感谢大家支持我们每一位主播哈！另外，我们还要特别为大家预告的，就是在4月10号的晚上，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大象文娱的直播间，演员申浩南、赵牧言啊，会携替身文学高能短剧《活色》会独家连麦直播。那反差挑战、默契拷问、爆笑游戏、乐不停、幕后猛料、名场面还原、现场撒糖，更加有啥？铅笔签名照啊，送给大家，蹲住直播间，大家一定是惊喜不断的，希望大家明天都能够有好运气啊。另外呢，还是要再为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主播的活动啊，我们会有一个持续性啊，一直会持续到下一周。我们的这个活动呢，从现在开始倒计时还有11天。
3: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回忆，一触即发，不合

0: Hello， 大家好，大象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啊！在今天大象剧场开播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说那件大事。各位天天蹲在大象剧场直播间来追剧，是不是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好奇？我们现在追剧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啊？就是我们每一位主播哈，虽然大家今天都没有来，但是照片都在啊，还是挺吉利的哈。啊，那我们都是谁呢？是课堂上头的尖叫型剧搭子，还是冷静分析的剧情大神，还是搞笑玩梗的气氛担当，又或者是悄悄走心的情感树洞呢？啊，我们不装了，我们就摊牌了。不一样的主播，大象剧场啊，不一样的主播第一季啊，我们就这周就已经开始正式的上线了。那这次呢，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就要揭开自己的隐藏人设。那么这个活动呢就非常非常的精彩，我个人其实已经期待了非常久了啊。我们先进入到这个我们这个活动的这个主界面当中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就一定会在大象剧场亲手揭开自己的神秘面纱，隐藏人设，解锁大家都没有见过的另外一面，就更加的鲜活，更加的接地气，陪大家一起沉浸式的追剧。活动期间呢，就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惊喜啊。那这些惊喜都包括啥呢？主播的亲笔签名照，大家看我前面这一排有哈，然后我手里面厚一打，看吧，还有很厚啊，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呢，今天比如说我就要送出我的这张啊，我要强行的把这我的这张照片送出去啊。首先是主播的亲笔签名照，然后幸运的粉丝呢，还有机会空降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所有的主播一起同框来追剧，还有就是一起沉浸式的科剧聊八卦啊。参与的方式又超级简单，如果想要签名照就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来找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我在今天特定的是一个时段，我现在初步定到8:20到8:30之间，这十分钟之间哈，我会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昨天就提的跟我自己相关，今天呢怎么讲，今天我们变一变啊，还是和我自己相关。然后第一个可以答对这个问题的人呢，就会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被迫的，就收到我这张签名照，看到没有？我前一天刚拍的。然后想要跟我们一起来直播间追剧啊，记得到主播的评选界面要投票。就我现在给大家展示的这个界面，那在活动期间呢，现在距离活动结束还有10:04:26:45左右的时间，先要投票，每人每天有14点赞助力的机会，大家都可以为大家心仪的这个主播们投票。我们现在这个活动总人气值已经达到了11904了，访量呢达到了33731啊，为自己心仪的主播投票，然后我们就会抽取其中的幸运粉丝来空降到直播间一起来追剧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在活动区里面人气值飙升的上峰啊，上峰怎么这么厉害？那今天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前肯定会突破4000，然后我们就看一下这第一名是上峰，来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名是谁，我们就看一下最后一名他到底是谁。5号就是我本人，目前是最后一名。本来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已经冲到了倒数第二的位置，然后我把这个喜讯告诉给了浩涵之后，浩涵就已经把我反超了，浩涵现在已经超过很多票了。希望在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除了支持我之外也支持一下浩涵，因为毕竟我们俩现在就是名次稍微靠后一点点哈。还是要说最后一句，想要看到最真实的我们就来到大象剧场为我们助力吧。另外呢，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活动，就是在我们大象文娱哈，特别到啥程度呢？你看看啊，就是活色的主演们啊，已经这个在6点的时候跟我们进行了一个准时的连线啊，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大象文娱的直播间和粉丝朋友们共度了很多美好的时光啊，这个场面可以说反差挑战、默契拷问、爆笑游戏等等，就应有尽有了，还有各种各样的名场面还原。大家在大象文娱的直播间今天玩都非常开心，所以今天为了让我的这个人气再高一些，就是争取冲到倒数第二的位置，所以我们今天决定这个借着大象文娱的这个喜庆的氛围我们要送出申浩南老师亦或是活色的另外一位主演赵牧原同学的签名照。那么到底是要哪一张，一会儿我们由评论区的粉丝朋友们来决定啊。亲笔签名照蹲住直播间我们一定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惊喜的。除此之外，就是为了全力的冲刺这个人气值，就是我们不一样主播这一季的活动，今天我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个剧搭子。大家看到这位剧搭子吗？感受到了吗？现在肯定是 看不到，大家可以用心去感受。因为这个剧搭子呢，是我们的这个邀请到的云剧搭子啊，非常好听的一个名字，叫紫月啊。这个我刚开始以为是小马宝莉其中的一个角色，但是我刚才就跟他浅浅连线了一下，这个他还在这个为了和我们一起好好的看剧，在这个更加精细的准备当中。一会儿作为今天的惊喜啊，也是为了我助力啊，这个紫月会随时的空降到我们大象剧场和大家来云看剧啊。这个今天整个节目真的实在是太多了，项羽为了准备今天真的是操碎了心。但我们不管怎么样哈，我们这个先进入到我们今天大象剧场的这个正剧的阶段啊，《燎原烽火之1945》的下半部分。我们昨天已经看了上半部分，同样也是由申浩南同学主演啊，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今天晚上快乐的时光。来，我们开始看这部剧的下半部分。项羽，3、2、1。大家听到我们那个大家听到我们直播间哈，
1: 身为党国的特工，
0: 一会儿要跟大家
1: 工商会刚面临理应受罚。
0: 刚
2: 那也不能下这么重的手啊！
0: 一定啊！浅浅支持我。
1: 今天晚上
0: 5号，
1: 先在您这儿留宿一晚。
0: 5号同学，
1: 明早再回去。
0: 哎，找到我们今天的。等。
2: 韩婉宁现在被银行追债，自顾不暇。你怎么还在这儿？
1: 韩家发生什么了？
2: 银行让韩家提前还贷，要是还不上的话，韩家就破产了。Okay.

0: 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听说了。
1: 别打岔了，请放心，就算韩家破产，该给你的赔偿一分钱都不少。
0: 不是，我可以解释。
1: 不必了。
2: 今天直播间怎么突然这么多人呢、啊、怎么回事啊？
1: 你在外面的事情我……
2: 那你们能先许愿的同时能支持一下五号吗？就现在的到手第一名五号同学，就是我本人啊。
0: 看来这回是真生气了。
3: 得利银行的期限只剩一天了，婉宁啊，不是叔叔们为难你啊，这商场刀光剑影，你一介女流终究是应付不了啊。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啊。
1: 你怎么就知道我解决不了呢？
2: 哎，今天有很多我很多那个没有见过的，
1: 我让他们借钱给我。
2: 我们依然会在今天晚上8:10和大家共同开启我们的黄金时段的这个红包啊！
3: 现在没有一家银行愿意借钱给你。
4: 爹，不在他们这边。
2: 真不行，你怎么会不知道怎么支持？点击一下我直播间现在右侧的这个红包，然后点击进入到我那个不一样的主播评选器，然后点进去之后找到五号，也就是我，浅浅的点够10票。大家想，就是如果今天就是都把这个让道路经理往前冲一点名次之后，就是获得大奖的这个概率就可能就会更高一些了。
1: 多谢陆行长，还有通商银行的支持，我们韩家并能渡过难关。
5: 陆某看了韩小姐的商业计划书，对于韩小姐的经商理念十分欣赏。
4: 商业计划书？
3: 既然这商行的事情都解决了，那大家都散了。
2: 谢谢大家啊！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人数，初始人数其实就已经很可观了，2114人啊。这其中有很多申浩南老师的粉丝
1: 啊，
2: 申浩南老师的粉丝老师们，好不好？来，我们看看今天我们送的这3张照片。一会儿在稍晚一点的时候，我会和大家共同征求一下意见，就说啥呢？就说
1: 我们查到了这家，
2: 就说我们今天到底要送出去哪一张照片？
1: 他说，你要不解释解释？
2: 然后8:10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共同抽奖。然后8:20到8:30之间，我会提一个跟我自己相关的问题。
3: 老三。
2: 今天大家在直播间开心不行是吧？
3: 没想到你私下竟然
2: 白有白说虚拟张主播的钱钱，白有白，白有白这个名字我好熟啊！
3: 好，
2: 看我今天在这儿呢，
3: 我承认，
2: 我今天重点在签啊，不在照片上。谢谢甜心女王。
4: 蠢货，被人当枪使不自知。
1: 那既然三叔承认了，
2: 我昨天不是给自己贴了几个标签吗？就是
6: 代告
2: AB。双子座，
7: 二哥，我跪下。
2: 温和的 AB 双子座，温和又叛逆的 AB 双子座。然后我昨天问的问题是，我是啥星座？
1: 陆行长是怎么知道吗？
2: 今天呢，我给自己贴个
5: 国家，
2: 我要那个，
5: 竟然被
2: 我要给自己先贴上一个那个 MBTI 的标签。
5: 商业计划书中所提的实业救国，正是陆毛生平所愿。
1: 若是我中华人人就如陆行长这般身怀民族大义，何愁不把日本人早日赶上中国去？
5: 韩小姐真是巾帼不让须眉，没有辜负故人之子所托。
1: 故人之子？
5: 对呀、啊。
2: 6343490说不喜欢我这个主播，因为很讨厌我喋喋不休，一个字的说耽误看剧，废话多耽误看剧。那我小点声吧，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活动实在太多了，还有很多粉丝朋友在等待那个申浩南老师的那个
5: 韩家的危机已经解除了，
2: 亲切吗？因为我们今天活动实在太多了。
1: 好，
2: 非常抱歉，这位老师，得到了您的讨厌，我很愧疚，但是没办法。因为我昨天说了我不内耗。我今天给自己贴的这个 MBTI 的标签是在 INTJ 和 ISTJ 之间反复的横跳。哎，被网友在直播间说
0: 好看吗？
2: 公开讨厌我应该是这波主播里第一个吧。那我还挺厉害的，就像我在那个
0: 夫人这么爱看
2: 活动里面得了到
0: 怎么不钻进去看？我又不拦着你。
4: 那银行的事儿，谢谢啊。
0: 你都知道了，那你不给我一个奖励？嗯。
4: 找你的蝴蝶小姐。
2: 欢迎大家，
0: 夫人，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夜不归宿了。我一直为夫人留着清白之身，不信，你可以改日查验。
4: 那蝴蝶小姐风姿绰约的，已经没有半点。
2: 那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紫月非常漂亮。
0: 蝴蝶小姐是风姿绰约，
2: 很美，
0: 但我只为夫人倾心。
4: 我不信，除非……我现在查。怎么了？我看看。
0: 没事。这
2: 谢谢。
0: 床太尖锐了，把我扎住了。夫人，这天色也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2: 活色剧组的某一张，
4: 我没说不让你回来住。
0: 夫人愿意与我同床，我倍感荣幸，但我不配。夫人该好点。
2: 其实我在你心里，
4: 爱睡不睡。
0: 穿这么多珍珠戴身上，你不硌吗？自己照顾好自己，别太累了。我零花钱够用。
2: 我们不是说那个紫月会随时上线
4: 吗？我在你眼里就是这个赚钱的工具呗。
2: 那个声音我已经开始清晰的听到了。
4: 走了。
2: 我的 BTI 又掉了，这个变天质质量可真不好。但是我买的是一个奖状啊，我看它啥时候还掉。
0: 又有新任务？
4: 没，我担心你的伤，特意带了药给你，记得吗？
2: 对的，唐暖说的都是对的啊。我们粉丝的这个热情啊，非常的高，感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居民朋友啊，网友朋友们。然后我刚才不是为大家预告了吗？
4: 上次帮你运药，
2: 这个、今天的邻居搭子紫月随时随地都会空降到我们的剧场，好像真的马上就要空降了，我就感觉有一阵风过来了。下雨，你看到紫月了吗？如果你看到紫月，哇，已经看到，已经出现在我们镜头。怎么样？我刚才预告的准不准确？紫月是不是超美？紫月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6: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紫月你好。
6: Hello。
2: 紫月，我们今天那个大象文娱的活动特别特别多哈，然后那个今天还做了陈浩南这个同学的连线啊，以及这个赵明岩同学的这个连线，就活色剧组。
4: 怎么可能？你看错了，韩家大小姐是李万金。
2: 我们今天还要送出去这个签名照。紫月，你觉得这个我们今天可能会送出去哪一张？一张合影，两张单人，看没？
6: 我都想要，怎么办？
2: 作为云剧搭子，紫月居然想近水楼台，
6: 我实在是选不出来。我觉得这是
2: 那我们让那个我们让网友朋友们来决定好不好？
8: 韩小姐，
2: 我们让网友朋友们
8: 来决定。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
2: 来，我们现在直播间啊，申浩南老师，
4: 朱科长，
2: 赵慕言老师的粉丝们，
4: 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
2: 我们现在手里拿到是活色剧组的。三张亲签照，
9: 别着急走啊！
2: 我们今天要送出去哪
9: 张？
2: 由大家来决定。
9: 说韩小姐，
2: 紫月刚才说了，就是
9: 从多次往返于实在太好看了。
2: 两张单人，一张
0: 那边好像是共党的地盘。
2: 大家来决定。
10: 华年同志啊，
2: 我们今天要送出去的是哪一张？在评论区打出来。第一个打出要求的网友朋友们，我们今天就尊重你的决定，送出这一张照片。当然，一会儿我们还要有一个设定的问题。第一个回答对，设定的问题的朋友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这张签名照。想要申浩南的亲签 ，OK， 单人亲签是吧？
9: 安小姐，
8: 我请你喝一杯。
2: 这张，那我们今天就送出去这张，后面明天后天这两张照片也会送出去啊。来，我们今天送的小鱼，我们今天送出去就是这张。
4: 我要回家了。
2: 55745，55745，说怎么抽亲签？今天的亲签呢，一共有两张，一个是申浩南的，刚才粉丝朋友们决定的，我在晚上8点的时候。我在晚上8:15的时候会提出
0: 把你的脏手拿开。
2: 有关于今天大将们在6点的时候开启这个直播间当中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第一个在评论区回答对问题的网友朋友们，就可以获得这张申浩南的亲签。OK，
10: 你不跟苏小姐看戏去了吗？
0: 我想跟你一起看。
2: 我们现在已经决定了，就是我们要的是申浩南的这张单人的亲签。肯定你也很想要，对吧？但没办法，虽然你是我们的云剧搭子，但是你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抢。我刚才不是说8:15的时候，我提出一个问题，提出一个问题之后呢，
11: 早晚收。
2: 在评论区，我们大人剧场大家向客户端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第一个回答对这个问题的网友朋友们就可以拿到这张亲签。
0: 你好好休息。
2: 子越，你听懂了没有？
6: 我听懂了。
2: OK。子越，今天播的这部剧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10: 喜欢。
2: 服化道肯定是非常好，因为这个所有的女演员们都太美了吧。
6: 太美了。
2: 谢谢35969。
12: 心事褪了红颜，眼前相思已凌乱。
2: 我们今天活动实在是太多了。吻戏来了，吻戏来了。
13: 哥，周末我想约叶凡去。原来哥哥一直在查韩婉宁。
2: 韩婉宁这么感兴趣，看这个类型的剧多不多？
6: 哦，这个类型，
13: 我就是帮你看看，看看这个韩婉宁到底值不值得我哥这么费心。
2: 就平时看言情看得多。
14: 7年前就开始资助福利院，这韩家还真是有钱。
13: 福利院？哦，叶凡跟我说过，韩家每年都要给这个福利院捐好多好多钱。也不知道这么个小福利院，
2: 我们送的这张照片
13: 用着这么多钱，
2: 我知道今天肯定有非常多
14: 钱。这古田被杀，
2: 粉丝
14: 药品被转，
2: 在我们
14: 黄晓明都在想着，这么一个小小的福利院，用这么
2: 今天的亲签照，最后这一张，
14: 就那么几个孩子吃喝能用多少？
13: 哦，
2: 大家不嫌弃的话，退而求其次。
13: 外面都说韩婉宁他爹是抽大烟死，用福利院打掩护，买烟土。
2: 这怎么讲？你看，人不能跟人比。
14: 不过不是烟土，
2: 不能比啊，
14: 应该是更难。
2: 所以我就不放过他。
14: 应该就
2: 谢谢眼睫毛。燃烧的眼睫毛，这名字是啥意思？火眼金睛。
15: 这不好了，日本把福利院给围了。
10: 福利院暴露了。
15: 三宝说，福利院藏匿了共党的特工飞鹰。如果这个飞鹰部自动现身的话，他每隔一个小时就要杀一名福利院的孩子，直到杀光为止。
10: 打算
2: 今天晚上8:10的时候，让他准时的开启今天的
15: 小姐，你干嘛？你可不能去，日本人就等着你自投罗网呢。
10: 先救孩子要紧。
16: 荣叔，你现在就把消息通报给哥哥报社。
13: 我知道飞鹰是谁了。
17: 德正成君，你确定飞鹰今天真的会来吗？
2: 大家
14: 放心吧，大佐。
2: 有
14: 这个孩子做诱饵，不信他飞鹰不出现。
2: 子越真的是，子越，你完全可以去。
17: 只要能抓住飞鹰，大的忧伤。
2: 我们是这周的第一天，就是邀请了我们的云剧搭子，怎么美成这个样子？
15: 住手！
18: 副科长，
15: 你放了孩子，有什么事冲我来。
2: 你看，就是啊，他说燃烧的睫毛应该就是火眼金睛啊。这个名字真的是值得深思。
18: 你要我承认，韩小姐是飞鹰，这种明目张胆的栽赃，也只有你们日本人干得出来。
15: 你们无凭无据，凭什么乱诬陷人？孩子们有什么错？快放了他们！
16: 你们说福利院藏有地下党，你们有什么证据？
2: 我的标枪去了。
15: 你要是再敢抗议，
2: 田经理王，我跟你讲，今天如果你要是抢到了芊芊，你更开心，你就直接能笑晕过去。
17: 那就等你看。
18: 杀我，放了孩子。
2: 这个是有关于今天晚上我的签名照相关的问题。我的这个 MBTI 是在 INTJ 和 ISTJ 当中反复横跳的，就毕竟我是个双子座嘛，这也很正常。
17: 等现在开始，每隔十分钟给三个人。
10: 畜生。老姐，
4: 老妮，你身份特殊，不可以跑了，我先去看看。
2: 哎呀，这就是这部剧整个的演技都非常非常的在线，不仅是。
4: 身份特殊，不可以跑了，我先去看看。
2: 哎呀，这就是这部剧整个的演技都非常非常的在线，不仅是这个成年人的演员，还有小演员们，然后服化道，还有剧情的节奏非常非常好。毕竟申老师主演，对吧？来，看一下我的这个 MBTI， 那大家。

0: 那个睫毛烧了之后还会再长吗？
1: 放
0: 开！是不是赶着烧赶着长，烧的越旺长得越长？
2: 马林同学，恭喜你！组织正式批准你加入浙东特委，代号飞鹰。
3: 马林，你身上到时候不可以跑。
1: 这就是在和大日本帝国作对的战场。组织成军，帝国我要给你大大的奖赏。嗨，
2: 谢谢大佐。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那个 SBTI 指数啊，是啥？角色是啥？
3: 不要，老姐。
0: 子月，你看到我的这个 MBTI 指数了吗？
3: 那是为了救。
0: Yours。
3: 没事了。
0: 这
4: 千千万万的。
0: 这个是我的 SBTI 指数。
3: 你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
0: 看到了吧？
4: 我会保密。
0: Jules，
4: 日本人欠下的血债，
0: 虽然我有的时候会躺平，但是，我还充满了希望和斗志。就我是这种，但我就不是送钱人，我觉得就已经很开心了。
3: 哥，你脸色不太好。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我们今天活动实在是太多了啊。在晚上过了八点之后，我们的活太多了。八点十分先抽奖，然后我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我两个个人的 MBTI 和 SBTI 指数啊，类型分别是 INTJ 和 STJ 之间横跳，然后那个我的最新测出的 SBTI 是 Dios。
3: 你不会有事吧？
5: 哥想好了，等我攒够了钱，
0: 刷新一下呢。行天边，我这边还好，
6: 再也不用
0: 现在好了，现在应该好了。可能是拯救倒数第一的这个行动，大家参与的太多了。来看一看倒数第一现在咋样了？哇，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真的是很纠缠啊！
3: 这是陷害！
7: 日本人为了掩盖他们滥杀无辜的罪行，
0: 怀想一九六，
7: 罔顾事实，
0: 一五九六
7: 院长联合地下党诱拐儿童，
4: 所有报社口径一致。应该是被日本人控制。
0: 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对于申浩南的爱
7: 也是这么对我爹的。
0: 完全卡住了这个直播间啊！
4: 我们迟早会讨论。
0: 但我们现在是正常的。
5: 乔姐，
0: 子月，你感受到今天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粉丝朋友们的热情了吗？你看看，而大家今天都非常非常非常开心。
3: 我很开心。
7: 他们怎么敢的？
4: 二叔竟然勾结山本，贩卖烟土。
0: 我真的非常想知道，就是申老师的粉丝
4: 全部变成了子弹，射向了我们自己的同胞。
0: SBTI 都是啥？
7: 当时我爹就是发现了他们的勾当。
0: 我真的是这两天把自己
7: 已经
0: 非常非常好的剖析给大家了啊！
4: 国家危难关
0: 头，血型有了，
4: 不想着如何救国救民，
0: 心作用，
4: 竟为一己私欲滥杀无辜。
0: 然后
4: 像这种人，
0: 性格特征一，性格特征二。
1: MBTI 报仇，
7: 我说。
0: SBTI， 小文，我们在八点十五的时候会提出一个跟我们今天大成文娱和活色剧组的独家连麦相关的视频，相关的这个连线的那个问题，第一个在直播间打出答案的网友朋友们就可以获得这张刚刚有网友朋友们准备的啊，这个要求到的申浩南同学的单人亲签。怎么样？
7: 你怎么来了？
0: 小文，
4: 我来帮你啊。
7: 帮什么帮？一会儿打起来刀剑无眼的，赶紧回去。
0: 子月，我再给你看一看。
4: 夫人，你把我想的也太弱了吧。
0: 子月，你看看，
8: 我都看到了。
1: 都仔细查验。
0: 你看看，这个是我们剩的，这是我们剩下的。另外，哇，这个
1: 这批货是山本大佐钦点的，
0: 还有几张。
1: 明白。
0: 两个人在一块儿。是不是？
1: 你干什么呀？
0: 子月，你刚才说你是两个都想要。你看这个超有氛围感吧。好。
8: 可以两个都要吗？
0: 那我看。

0: 运气了，就是你要分两天凭实力，两个就可都可以要到。小文，明天我们还会，明天开始，后天我们还会分别送出这两张，然后也由大家来决定到底是当天送出哪一张。小文，你要加油啊！有好多那个，浩南同学的粉丝都在蹲守，屏住呼吸，静静等待8:15。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因为你刚才说你是两个都想要，你看这个超有氛围感吧。好，
3: 可以两个都要吗？
0: 那要看运气了，就是你要分两天凭实力，两个就可都可以要到。小文，明天我们还会，明天开始后天我们还会分别送出这两张，然后也由大家来决定到底是当天送出哪一张。小文，你要加油啊！有好多那个，浩南同学的粉丝都在蹲守，屏住呼吸，静静等待8:15的到来。看我们今天的活动太密集了，8:10、8:15、8:20。
4: 你还有假烟都来骗我！
0: 我们首先把那个和大家抽红包的时间安排到了8:10。
4: 我的人都听到了。你还敢狡辩？
0: 子越，一会儿你也要和大家一起抽奖啊，然后那个试一下手气，就是我们、那个、
3: 好呀好呀，当然、
0: 我们那个剧场的红包每天都有，
4: 还说跟你没关系，给我毙了。
3: 好的，
5: 张总会长，冤我！张总会长，冤我！
6: 爹，日本人欠下的债，我会一笔跟他们算清楚的。
7: 走吧，
0: 已经8:00啊。
8: 小姐，
0: 距离我们重磅活动连续3轮的这个重磅活动重磅福利的到来还差10分钟。
6: 我们之间只是交易关系，人情言爱夫妻，人和祸不干涉。等到我拿到家主之位，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
6: 到时候
0: 可以参与我们这个不一样的主播活动，
6: 作为补偿。
0: 今天我们还有3重福利带给大家，今天其实已经不止3重了。
7: 夫人，我来接你下班。
0: 5、6、7、8重了得有。
7: 恭喜啊，坐稳了掌家之位。
0: 42882欢迎42882，前来报道。我们8:10的时候和大家抽红包，
7: 给我的。
0: 8:15的时候抽申浩南的单签，
6: 家主之位。
0: 8:20的时候，强行送出我个人的亲签。
7: 你再说一遍，这是什么？我自从遇到你，我才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
0: 我的这个照片昨天已经送出去，
7: 你看我好不好？
0: 大家都不知道我能把自己的照片送出去，我有多么的开心，多么的惊喜。
7: 我这辈子。
0: 差一点送不出去的程度。
8: 赵哥，王二爷是不冤枉我。您看，
0: 今天活动太多了。
8: 自杀古田的凶手给我们暗示。
0: 今天那个项羽在直播间，其实一直在蹲守，一直在为大家忙碌。
4: 你敢愚弄我？
8: 此人还抢走了一辆警用摩托车。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项目。
0: 今天说了这么多活动，整个项羽整个人啊，
4: 我听说
0: 是呆住的。
4: 装的奏效最擅长使唤者，抓住他！我要将他海棠破肚。
9: 听说日本人的烟土被劫了，还借日本人的手。
0: 还有8分钟，我们今天要开始抽红包了啊！
9: 你做的？
7: 是我做的。
9: 可我听说
0: 三二八八二八点十分的时候，我们首先和大家常规抽，我们大家去
7: 抽红包。
0: 然后八点十五的时候，我会问一个跟我今天大象尾鱼和活色剧组连麦的相关的问题，来抽第一个回答在评论区回答对问题的网友朋友们就可以获得这张照片。
7: 然后也不能靠毒害同胞的性命来换取。
0: 跟这两天我给自己贴了这么多标签，
7: 靠
0: 相关的问题，
7: 齐心协力。
0: 第一个在评论区回答对的朋友可以。
6: 主任，拿到这张照
0: 片，没有卡，没有卡。好的，许愿就许愿，真的许愿就可以成功，就可以实现啊。
9: 冰险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7: 可韩家在抗日前夕积极捐资，
0: 他吗？
7: 我们怎可行如此下作之事？
0: 谁下去了？
9: 呀，
0: 刘玲看的
9: 现在韩家当初是帮他
0: 子夜倒了，不对，
9: 忘了。

0: 就在了。
1: 小姐，这是裁缝铺送来的几批上等的布料，
0: 我昨天洗完了，问子越，子越你看，
1: 凑几身。
0: 有人问你，你考不考虑出道？
2: 这个藏蓝色布料好，到时候给叶凡做紧身西装。
0: 子越呆住了。
1: 小姐和顾月的感情是越来越好。
0: 其实可能是子越
3: 呆住了。
0: 其实是可能子越卡住了。
1: 会很高兴的。
0: 对，因为那个子越不是云陪看吗？有的时候那个云层太厚，就会把子越给
2: 我选了一个藏蓝色的布料，
0: 想用紧身西装，
2: 到时候在我深山宴上穿。
0: 对，比卡主，
4: 听夫人的就好。
0: 这都是项羽的好朋友。
4: 你生日宴上，
0: 我准备了，
4: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特殊的。
0: 项羽给我找了一屋
2: 特殊的
0: 玩偶，
2: 什么礼物啊？
4: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嗯。我要是有些小秘密没告诉你，后来被你发现了。你不会怪我吧？
2: 难不成你在外面养女人了？
0: 马上要到八点十分
4: 了，我夫人倒是会打算
0: 开启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了。
4: 性格还那么温驯，腰还这么娇柔，
2: 就不行。行了，那我再去。
0: 吴永志，你抽中一次抽中啥？抽中红包还是抽中照片？就是怎么就说？如果大家抽不中，
4: 你知道我不是
0: 申浩南同学的。
4: 还会接受我，
0: 还可以抽中我的呀，
1: 小姐。
0: 虽然没有啥可比性
1: 吧，
0: 但聊胜于无呀。
1: 顾月的身份调查结果，
0: 玩偶现在不能抽，他们都是鲜活的生命，他们都是大象剧场的客人。八点十分抽红包，八点十五抽申浩南，八点二十抽我，不是抽
4: 生日快乐，
0: 是抽照片。
2: 这什么？
4: 你的生日礼物啊，喜欢吗？
2: 很喜欢。
4: 待会儿再上来看吧，宾客都等着呢。舞学会了吗？
0: 天哪，眼睫毛，你的这个愿望，我就觉得这已经感天动地了。你看，四二八八二就说抽中我的也是可以的。你看，有的时候退而求其次也不是一个坏选择。
5: 真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呀。
6: 这是郎才女貌，可惜呀，是个冒牌户。我才是韩家的女婿，叶凡。
0: 当然，
2: 他是叶凡。
0: 我们这一周都是申浩南的专场。
5: 怎么两
6: 叶凡女貌？可惜呀，是个冒牌户。我才是韩家的女婿，叶凡。
0: 当然，
2: 他是叶凡。
0: 我们这一周都是申浩南的专场。
5: 怎么两叶凡？
1: 谁才是真的？是时候让这叶凡出来练了。
6: 马宁妹妹，我是你的叶凡哥哥。

0: 的剧啊，这一周非常非常的
1: 是他小人软禁的我，
2: 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0: 因为本身申老师的剧质量高啊。
2: 婉宁妹妹，你这是不相信我吗？
3: 我只相信证据，除非你有证据证明它是假的。
4: 小姐，
0: 差不到三分钟，我们就要开启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
3: 不久前呢，我去海外调查了一下真正的疑犯，证据就在这里，谁在说谎，一看就是。
0: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3246人了，8:10的时候，我们会先和大家点击屏幕测谎。
2: 婉宁妹妹，你快说呀，谁才是叶凡？
3: 他是假的。
2: 不对，我才是真的。他假的，
3: 竟敢冒充我的丈夫，如说，把人给我拖下去。
0: 拖下去了吗？
2: 我是叶凡，你们被他骗了，
0: 无法自证。张楠主演的短剧的确是不太一样啊。
3: 刚才只是一场闹剧，
0: 就是节奏虽然很快，但是在快的节奏当中，所有的服化道，包括节奏，还有表演的节奏，
3: 你不能这样。
5: 哥办正事，
0: 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
2: 慢着，
6: 安小姐，
0: 330，
6: 生日宴会开始之前。
0: 不到2分钟之后，我们要和大家准时进入到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就点击我们直播间右侧的红包，
3: 然后
0: 再过几分钟8:15，我们要抽
3: 申浩宇同学的
0: 这张签名
3: 照。这是何用
7: 的？前几日码头发生一起枪击案，根据目击证人证实，其中一个杀手就是贵府赘婿叶凡。
8: 苏科长，你仅凭一个陌生人的话，就断定我是杀手？未免有些公报私仇吧。
7: 再加上这个，
3: 原来
0: 我们那个子月今天不是我们的云巨搭子，然后子月刚才说，
7: 上面有
0: 他在云陪伴大家的时候，多少会有点分
7: 心。自然一圈，
0: 你说什么要让你如此专心？他说，
9: 他的性命。
0: 子月刚才跟我说，他要参与到
9: 你会不会弄错
0: 申浩南老师签名照签签的争夺当中，所以要专心的去评论区抢签名照了。子月，
8: 就在这儿。苏科长，你怀疑我，把我带回去调查便是。
0: 何必牵连？调色啊，包括剪辑的节奏啊，就是完完全全不是一个普通的制作。
8: 生日快乐！
0: 高级别的制作，已经8:10了啊。就在要拿下的这个阶段，肖小鱼，你停一下，就让他拿下吧。来，我们停一下剧，我们开始干活了，肖小鱼。肖小鱼 ，OK， 肖小鱼停剧。8:10了，现在我们要开始和大家准时的进入到今天黄金抽奖时段。来，我们共同点击屏幕右侧的这个直播间的红包。点击完了之后，来，好，我重点一下哈。来，我们点击一下这个红包之后呢，我们进入到这个点击抽奖，因为该投的票已经投了嘛。我们点击中间的这个圆圆的按钮，这个轮盘就会转起来，停留在哪里就是大家今天中得的这个奖项啊。我们这个中奖的概率越来越高了，据说啊，那当然肯定也是真的了。在前天也就是周三那天抽出了2位天选之子，这什么操作这是？但是没关系，越是这样我们越开心，证明大家每天这个拿到大奖的概率会越来越高了。停留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把自己中得的这个奖项呢秒提现到支付宝，如果碰到一些细小的问题重新绑定一下支付宝，大多都是绑定的问题了。然后也欢迎大家在中得大奖之后可以非常及时的分享给我们在直播间，让大家都能够分享这份幸运和快乐。那么我们在隔天呢，大新闻客户端微剧的这个板块当中都会做一条推送，这个推送的内容就是所有获得8.8以上大奖的同学们的在大新闻客户端的ID 尾号就是可以让大家都能够明明白白的开开心心的抽奖如果我们要是提前在直播间可以得到这些欢乐和分享的话，那简直就真的是都是为大家的一个激励哈。另外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呢也非常多，除了抽红包之外，大家可以进入到这个界面当中点击一下不一样的主播这个活动。我们现在这个活动的人气值是12237，目前排在第一位的同学是上峰刚才在开播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上峰今天

0: 的人气值一定会突破4000，果不其然，现在最高的人气值上峰4052，子夜相当可观啊，有2141的人气值。那我们其他的人就不再关心了，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倒数第一名和倒数第二名。倒数第一名现在已经不是我本人了啊，已经是浩涵了，但是浩涵明天应该又会超过我了啊。但是不重要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只要是支持大象剧场，支持所有的主播啊，都是值得骄傲、值得开心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在晚上8:15的时候会为大家带来申浩南同学的亲签的活动，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密集的活动时间段守护好我们大象剧场啊！来，小鱼，我们继续我们这一部《燎原之烽火1945》，3、2、1。子越，对，子越刚才跟我说他要专心起来。你们多了一个对手啊！
1: 没想到你也有了。
0: 这难度真的升，真的升级了。
1: 还真是让我病死了。
0: 红包可能已经抽的差不多了。一会儿如果我们提前能够知道天选之子大奖的话，
1: 啊，有演技，
0: 那我们会提前的告诉大家。
1: 最好给我老实交代。
0: 然后呢？我们在8:15，就是2分钟以后，不到2分钟时间，我们会提出一个跟今天大象文娱和红色剧组连麦相关的问题。然后，
2: 只有像您这样，身份尊贵，
0: 在评论区第一个回答
2: 您问题的交流
0: 就可以拿到我们这张签名照。
3: Yes， 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子越刚才说，就是他觉得竞争压力实在有点太大了，他想放弃了。
4: 小心他迟到。
0: 子越跟我说他想回来。
2: 苏志成，
0: 夏雨说考虑考虑。
2: 也有你说话的份儿。
0: 夏雨说考虑考虑。
1: 帝国，
0: 子越你回来了，子越你不是说要专心的去抢签名照吗？
1: 皇军，
5: 我回来了。
0: 是竞争实在太激烈了，对不对？
2: 我就通透。
0: 对，我们马上要抢答了，那子越你先放弃吧，一会儿你专心抢我的，那可能就是可能胜算稍微大一些哈。我们一会儿要问一下问题哈。
5: 好的。
0: 我们问的问题非常非常简单，第一个回答对问题，在朋友区，在评论区的朋友就可以获得刚才大家决定的申浩南同学的签名签名照
2: 的吗？
0: 竞争力真的非常大，大家都很紧张，高考也不过如此吧。
2: 山本君，你看到了吗？他现在真相被暴露了之后，他就要杀人灭口。
1: 苏志成君，为了证明你的清白，你先去宪兵队接受审查。
0: OK， 现在已经是8:15了，大家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难的这个中奖方式哈，我们再晚几秒，我先跟大家再交代一下，今天在评论区我们回答问题之后，中奖的抢得这张签名照的朋友，这个名单我们会在12号晚上的大象剧场和大家去公布，但是大家接下来依旧需要在评论区热烈的回答出这个问题，因为向小鱼体谅到大家的辛苦，所以一旦我们的这个公布时间开始有一些变化，就说明什么？粉丝老师们，说明什么？向小鱼要放水，有可能啊，有可能再去抽选中奖的名单的时候，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有可能送出去的不只是一张。好，
6: 我是真的想就业班，
7: 可你明明知道他不是。
0: 我今天的问题是，大家听好哈，大家一定要留意自己的网速啊。
6: 是瞒着我，
0: 我今天的问题是，
6: 伤害过我，
0: 在今天大象文娱直播间
6: 不重要，
0: 跟我们进行连麦的。
5: 你以为我
0: 出现的最受欢迎的这位男演员，他叫什么？
5: 如果真的想让我帮你把他救出来，那你就应该离开他。
0: 今天在大象文娱
5: 把他让给我
0: 直播间跟我们连线的最受欢迎的这位男演员，
5: 带他去香港，
0: 他叫什么名字？他实际的名字啊，他本名。
6: 好，
0: 他本名叫什么？开始，
6: 等你
0: 快答，速度答。
6: 我给你们买船票。
0: 啊，我已经看到有人给出这个正确答案了。没关系啊，我已经说了，向小鱼刚才告诉我说我们那个公布名单的时间在4月12号，就是要放水啊，快答快答快答呀，
5: 只要你放了他，
0: 就原来的时候我们可能那个就是抽取一个人啊之类的。

0: 但没准项羽一开心就直接一截屏
1: 了。能救兵吗？
0: 子越，你回来早了。子越，你不该回来的。啊、哦，满屏都是各种各样的答案啊！我先提前恭喜一下大家吧，因为4月12号的时候，这个名单啊未可知，但是我能保证的是，一定会带给大家惊喜的，一定会带给大家惊喜，因为这个跟申浩南同学以及跟活色剧组相关的啊直播啊抽奖活动，在明天和后天还会持续，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运。好了、啊，我们这波啊，
1: 为了个赘婿，你牺牲这次，
0: 大家今天非常开心。
2: 苏科长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余生于你，我不亏的。
0: 一定会带给大家惊喜，然后项羽到时候会私信大家，然后大家一定要守住直播间，千万不要等到4月12号我们开始公布中奖名单的时候突然不在直播间，这个就很遗憾了。啊、当然项羽作为一个非常负责任的项，一直非常负责任的项啊，就是当大家这个错过了这个公布奖项的重要时刻，也会私信大家，但是一定守住直播间，会有更多的惊喜的。
3: 小杰，
0: 热情难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啊！依旧在我们的黄金抽奖时段，大家可以抽中红包。然后另外呢，我们刚才也进行了申浩南同学的单人亲签的这个抽奖活动啊！
3: 姑爷离开，
0: 现在评论区非常热闹，满屏啊，满屏都是标准答案啊！
2: 平安，按计划行事。
3: 好吧。
0: 因为大家实在太热情了，然后我的这个签名照没有办法和申浩南同学媲美的这张签名照呢。我决定8:25
4: 出去了，
0: 再抽。
5: 这么不巧啊！我刚给我哥熬的鸽子汤。要不两位大哥趁热喝了吧？
6: 这可不好意思。
5: 没事的，我哥经常给我提起你们，说你们都是他的兄弟，他的就是你们的，快分一分吧。
3: 谢谢明姐小
0: 姐。子越，你评价一下这部剧当中女演员们的穿搭。
7: 啊，女演员们非常的精致。
0: 哎，这个穿搭放到现在也特别时髦吧？
7: 对，然后他们的头发我也在想有哪些地方可以做。
0: 哇，盯的这个点可真是不一样，就直接上最大难度的头发了。
2: 你快醒醒，
0: 我们8:25吧。
7: 我觉得这个头发很还原。
0: OK， 评论区已经在问我了，8:25强行送出我本人的签名照。我还允许大家，还鼓励大家那个
5: 人，我今天
0: 在接下来的5分钟时间之内，就是大声的去表达一下对申浩南同学的爱意。
8: 放他走。
9: 谁让你拿枪指着敏敏的？
1: 靠！
0: 哇，这活动真的是热火朝天的。
9: 这里是政治保卫部，你们走不掉的。
5: 你少废话，放他们走。
0: 演员和角色也都非常贴脸，这部剧真的非常好。
9: 陶婉宁，想要救人没那么容易。
2: 哥，救叶凡是我的主意，我求你了，你把他放了吧。
9: 明明，从小到大什么事情哥都可以依你，这件事情不行。陶婉宁，你是乖乖自己投降，还是我杀了他？然后再抓你。
10: 苏志成，我本以为你可以日本人做事，不过是浪世求生，现在看你就是给日本人当做狗当惯了。
9: 少废话，我数三声，是我先杀了他，还是3、2

0: 这是干什么？
1: 哥，看在咱俩兄妹一场的份上，你把他放了吧，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
0: 明言，我可是你亲哥，你要这么逼我吗？
2: 放他们走了，被山本大哥知道了，饶不了咱们。
3: 明明，
4: 哎，我今天也是手忙脚乱的，那个茶几。
0: 叶凡，你得说吧你。
4: 北京时间晚上8:23，明天在8:25的时候，我要送出我的这张照片。然后呢，本来是要问一个跟我自己相关的问题，但我临时改主意了。
5: 照顾好他。
4: 我要给大家一个口令。第一个打出我给出口令的同学，就可以被迫获得我的这张签名照。
0: 阿娘，阿娘，阿娘，阿娘，他去哪了？
4: 哇，锦鲤泡泡，
0: 我们为什么要来码头？
4: 对于这个申浩南同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支持。
5: 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4: 申浩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
0: 我不能跟你去香港。
1: 你已经暴露了。
4: 对自己出演的每一个剧目都非常用心，
0: 日寇未出，
4: 投入到角色当中，
0: 我们必须要把日本人从中国的领土上赶
4: 出去，都付出过非常非常多的心血，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可以支持申浩南，支持大象维尼。
5: 你等我，我去看
4: 看。也是听到了大家这样的声音，所以今天大象维尼特别企划做了一个连麦。哇，夏小鱼在评论区公布了今天获得天选制大奖的朋友。在大熊客户端的 ID 尾号是5041。好，已经到了北京时间8:25了，我要开始送我的这张照片了。我今天的这张照片没有问题，只有口令
5: 啊，
4: 只有口令。大家准备好了，仔细听一下我今天的这个口令啊。第一位在评论区打对口令的同学，就可以被迫的获得我这张强行送出的签名照啊！来，大家认真听一下我的这个口令哈，我的这个口令是，
0: 你就没从你哥，
4: 大家仔细听，我的口令是，来大象剧场支持申浩南。我的口令是，来大象剧场支持申浩南。
6: 特意带了药给你，记得吗？
4: 我再重复一遍，来大象剧场支持申浩南。 OK， 这是我的口令，第一个打出口令的同学们就可以获得我的这张照片了。
7: 三本，
4: 甜心女王有实力，夏小鱼抓住这个甜心女王，
8: 那就合作愉快。
4: 感谢甜心女王抢到了我的这张签名照。
9: 啥嘞？你让他跑了，
4: 甜女王，夏小鱼会私信你的，夏小鱼会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张照片发出去。我最近刚刚签的一张照片，在演播室做节目的时候，夏小鱼手速非常快啊！
1: 如叔，你掉头啊！你掉头啊！如叔，如叔，
4: 扎基，虽然你没有抢到我的这张照片，非常非常的遗憾，但是来大象剧场支持申浩南一定是对的。支持申浩南就来大象剧场，我们大象剧场这周做了一个特别的编排，所有的剧目全部都是由申浩南同学主演。那今天我们的直播活动下来，我真的是简直是跑了一个全马的强度，太难了。夏小鱼，你怎么这么多活动？ 笑姨开心的不行。
3: 咱不去香港，哥带你回家。
5: 小姐，这苏志成天天跟着你，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7: 一条疯狗，不用管他。
10: 啊，已经跟了韩婉宁一个月了，还继续吗？
11: 那他真的死，继续给我盯着。
12: 他最近军统的人，
4: 祝贺大家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赢得盆满钵满啊！
13: 日本人的细菌作战计划
4: 4282还抽什么？还有的抽，抽啥？
11: 管他！
4: 明天我们会继续抽出，
11: 只要有钱。
4: 这两天呢，
3: 咱不去香港，哥带你回家。
5: 小姐，这苏志成天天跟着你，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7: 一条疯狗，不用管他。
10: 啊，已经跟了韩婉宁一个月了，还继续吗？
11: 那他真的死，继续给我盯着。
5: 他
12: 最近军统的人，
4: 祝贺大家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赢得盆满钵满啊！
13: 日本人的细菌作战计划。
4: 4282还抽什么？还有的抽，抽啥？
11: 管他！
4: 明天我们会继续抽出，
11: 只要有钱。
4: 这两张呢？这两张的其中一张。
12: 据我所知，
4: 也可能不止这两张。大家期待一下啊！
13: 也在了解此事。
11: 韩婉宁，给我盯紧了。
12: 是。
4: 是真的有锦鲤啊！我们每一天都有，至少有一个天选之子大奖。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在大新闻客户端当中就会公布，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在直播间也会公布，但是。就是天选之子们有的时候不会第一时间在这个直播间出现，因为太开心了，开心过头了就忘了和大家分享。
7: 细菌，
4: 明天还有42882，明天还有。我们手上目前我手上还有活色剧组的一个双人魁，还有一张张慕言同学的美照。
5: 小姐，这次三天后在日本领事馆举行驻日
4: 签证会，天见哈。因为在4月12号的时候，我们还公布一个，就整个我们这次连线，然后包括申浩南同学专聚周的这个活动的中奖名单，大家一定要期待。
5: 叶凡去叠来香了，有传言说
4: 明天见。
5: 近日
4: 如果有事的话，大家可以去团建了。
5: 我对小姐争取。
4: 大剧场会支持所有的好作品，支持所有的好演员。
7: 他以前经常去的，
4: 因为无论是从作品创作的角度，还是演员工作的角度，都非常非常的艰辛。
14: 阿小姐，
4: 从一个普通人，
7: 我要找蝴蝶小姐有事，
4: 大家面前带给大家这么多的作品，获得行业的认可。
14: 实在抱歉，
4: 蝴蝶小姐都非常
14: 接待贵客，现在不太方便。
7: 贵客，我去看看。
4: 拜拜，睫毛，
14: 你这在硬闯啊！
4: 你可以暂时熄火了，
7: 叶凡。蝴蝶小姐，我说我韩婉宁怎么得罪你了？一而再的勾引我男人啊！
15: 从来都是那些男人来找我。那小姐请坐。
4: 拜拜，嫖妓。
7: 蝴蝶小姐温柔可人，也怪不得有些人总过来找你了。
15: 韩小姐兰心蕙质。
4: 子越，你刚才说你观察到发型，这种发型你怎么做呀？子越，那你下次，
16: 我觉得
15: 你
4: 下次如果来到直播间的时候，
15: 我一直想跟韩小姐
4: 做类似的复杂的发型吧。
7: 这也不知道，
4: 这头是不要做好久，
7: 就想过来找你聊聊天。
16: 听说你要找到剧组的化妆老师们了，
7: 打扰吧。
4: 很难，
15: 就是个送请帖的，日本领事馆的亲善晚宴，韩小姐也收到了吧？
7: 那3日之后见了。对了，

0: 我可是一个人，到时候你也不要带舞伴过来哦。
1: 行，咱俩结伴。其他男人要想请韩大小姐跳舞，都先过我这道关。
2: 走了。
1: 3日后，日本领事馆不见不散。
2: 拜拜，睫毛，晚上如果要出门的话，要注意安全。明天见。

0: 欢迎大家来到中日七社晚会，我谨代表大日本帝国及天皇陛下感谢各位的到来。
1: 德智产权
2: 大总，
3: 保险柜在二楼的第三个房间，钥匙在山本的身上。
2: 大总，我先试拍一下。嗯。
0: 韩婉莹，
4: 苏副主任，总不喝一杯啊？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今晚的目的，我会盯死你。
4: 随你。
1: 好，精诚合作。
4: 山本大总，可否邀请你跳一支舞呢？
0: 能与韩小姐共舞是我的荣幸，请。
5: 子越，你会跳这个舞吗？
6: 有点难吧。
5: 想起你今天真的来的稍微有点晚，但是我们今天就 太热闹了，没关系，来了就好。来了你先抽一下红包吧，今天该送的照片都送出去了。没关系啊，明天我们活动还在继续。
4: 我有点喝多了，找不到住的地方。
5: 哎，明天是不是啊？明天不是。明天是上峰，上峰应该会送他的亲亲。
7: 那可得好好玩玩。
5: 上峰名字臭的。哎，小东西，我要告诉你一下，就是我今天给自己又贴了那个，又贴了两个标签，一个是我的 MBTI， 然后我始终没有办法测准，就是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分别是 INTJ 和 STJ， 然后还有那个
8: 苏副主任，
5: 我今天又重新测了一下那个，这两天特别火的那个 SBTI， 我抽出，然后我测出来一个 DOS。哎呦，
7: 蝴蝶小姐，
5: 你的 MBTI 是啥？
0: 咦，怎么了？
8: 想请苏副主任跳支舞，想不到就被他推到地上了。
5: 我们这个剧马上就要收官了，看看这个情绪的爆点出现在哪儿。对吧？就是 INTJ 和 STJ 就反复横跳，一会儿是 S， 一会儿是 M。
9: 又换香水了。
5: 对，又丑了。所以你不粉我都是不行了，你不粉我都是天理难容啊。
9: 像这种事情，怎么能交给家主？
5: 你发现了没有？我们今天有一个云聚单子，子越，
9: 这去来就好
5: 了。然后那个，
4: 是这么没个正经。
5: 如果你
9: 正经的事，
5: 如果你那个
9: 办完这些会
5: 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话，你也可以
9: 帮我拿个剪刀，
5: 就是变成我们的云聚单子，和我们共同看剧。

0: 但紫月太美了，紫月像自己给自己开了一部单人剧，现在旁边公屏看，
1: 就他了。
0: 评论区真的非常多的朋友，他说这巨大姐太漂亮了。
2: 我与你一起。
1: 这么久没见，想我了吗？
2: 想。
0: 我们今天大象文鱼和那个就是申浩南同学的活测就做了一个连麦，所以今天的那个直播间就特别热闹。我们今天抽了一波奖，送了一张申浩南同学的单人亲签，然后还是跟昨天一样送了一张我的签名照。今天的活动就是非常满满当当。
1: 想不想吃西湖醋鱼？走，吃西湖醋鱼。
3: 啊！人呢？打开我的，我去杀了你们！啊！快杀了他们！
0: 我直接炸了！
4: 站住！你害死明明，今天就让你和他陪葬！
2: 苏志成，苏敏敏是被他中统上峰杀死的，跟叶凡无关。
4: 上峰还中统，敏敏从未与我提及，你们休想见我！
0: 我塞给你的亲签呢？你等一下，你等一下，这边肯定还有，我到时候再给你签一个。但你今天来的也太晚了，你找项羽。
2: 叶凡。
0: 你责令项羽给你的。
4: 我那么喜欢你，你为什么那么对他？
1: 我们走。
4: 就算不是你杀的，跟你也脱不了干系。
1: 信不信由你。
0: 我们这部烽火，
1: 王伟政府做良心走狗的哥哥，
0: 烽火一九四五，
1: 他至少坚守住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底线。
0: 我天哪！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现在人气就已经到八百了。
1: 是给他一个面子。
0: 我又拿到了倒数第二名。这个进步真的是
5: 真不愧是我带出来的人。
1: 你怎么
0: 没惩的特别待遇？
5: 我怎么
0: 特别待遇？就一定是不明几张。
5: 要不是你去中高层举报我，
0: 把你抓到直播间一起看剧，
5: 在日本面前摇尾乞怜。
6: 现在把细菌作战计划交出来。
0: 小七，我告诉你，明天你就会变成上空的那份。
1: 杀害了苏明明，还有作战计划，休想！
4: 是你杀了人妹妹。
5: 是我杀的英雄，一条狗而已，我想杀就杀了。
0: 哇，这个哭的怎么能把眼睛哭得那么红啊？
1: 小心。
2: 哇，叶凡，你坚持住，我们很快就到医院了。
0: 想了很多的结局。
2: 是我答应苏敏敏，我想让他带你离开。
0: 你是自动把我的声音给屏蔽了吗？别难过，别伤心，明天早点来。
1: 贩卖武器，
0: 明天早点来你就开心了。
1: 上峰当初派我接近你，也不过是为了夺韩家的家产。
0: 上峰的照片有好几张，
2: 我是不会让那些卖武器
0: 得逞。不知道他会送出去哪一张啊？
1: 对不起，
0: 我看一下我在前面放了哪
1: 张。
0: 明天上峰要陪大家吗？
1: 我当初。
0: 如果没有其他办法，上峰这张照片我提前给大家预热一下啊。游泳的照片，超青春，超阳光。
2: 想好了，我们再说。
1: 一定要记住，我不叫叶凡，我叫顾天庭。
0: 哦，我的声音小吗？我的声音现在还小吗？那可能是因为刚才活动太多了，你知道，一波又一波，我体力消耗殆尽。再加上那个过敏不是还没好吗？
2: 我记住了。
0: 还今天还是有点通电的感觉。
7: 来，
0: 明天大概也是在8:15左右的时间吧。
7: 不是别过来那边了，来，走走。可以，过来，没有劲，来我帮你。
0: 啥不好？哪个不好？
2: 叶婷，你坐一下啊。
1: 王娘，我有话要跟你说。
8: 哎呀，你可算醒了！你昏迷的这几天呢，可把我们的小韩同志给吓坏了。
2: 队长。
0: 嗯，红包的话，因为我们在8:10的时候，
8: 这里还
0: 大家一起抽，
1: 这里跟外界
0: 那个红包的
1: 奖根本就不一样，
0: 消耗殆尽，
1: 没有官腔，
0: 因为现在的红包
1: 没有架子，
0: 整个的量，
2: 啊，
0: 就是会在一瞬间被抽干净。
2: 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心愿，
0: 所以我们每天
2: 就是赶走鬼子，
0: 大家一起在8:10一起抽，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大家抽到大奖的概率，然后也能够保证大家的中奖。
2: 我们共同战斗，赶走列强。
0: 所以，尽可能的每天和我们一起，
1: 只要能救中国，我愿意加入。
2: 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顾叶挺同志，
1: 韩晚宁同志。
8: 经组织慎重研究决定。顾叶挺同志继续总统高级特工的身份潜伏，明日启程川渝。
1: 请组织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胜利了！在短剧的领域，我们依然有这么强大的精神内核的剧目，这么优良的制作，这都是来自于我们大象剧场的甄选。当然我们这周的特别安排也都是申浩南同学的专场，
1: 照顾好自己，
0: 几部剧轮番送给大家。

0: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会错过。我一直为夫人留着清白之身。佳琪，
1: 喝酒这种事儿，怎么能交给女人呢？我来，
0: 把那烟土残骸同胞，只有一个，放不走。
1: 这一次，我来生死，我与你一起，
0: 别离开我，好不好？

0: 回来。
1: 结局啊，也留给了大家很多的遐想
0: 和余味。
1: 这剧真的很好看。其实有很多出乎意料的设计和情节。

0: 哇，这部《燎原之烽火1945》，我们用两天的时间啊，同样是来自申浩南同学的作品，来自大象剧场的精挑细选，两天这一部剧啊，我们感受到了那个年代啊每个人的付出啊。能够看到是一部非常用心的好作品。另外在今天大家红包抽得非常开心，天选之子大奖也已经尘埃落定了，我们今天送出去了很多的礼物。首先申浩南同学的这张单人金签我们也送出去了啊，具体是谁呢，我们会在4月12号大象剧场的直播间为大家公布。那么4月12号的主播啊，也一定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好运气。另外我本人的这张照片呢也送出去了，阿瓦真太开心了，我的两张照片都成功送出去了呢。在整个的这一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在北京紫禁城的东六宫中啊，景阳宫是一座非常特殊的宫院，其他宫院的前殿呢是5间，景阳宫却是3间。更奇怪的是，景阳宫还是东西六宫中最冷清的一座宫院。景阳宫的冷僻和特殊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呢？今天就让我们到景阳宫去一探究竟。
4: 景阳宫位于东六宫的东北部，现在这里游人如织，常年展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精美珐琅器。而在过去，景阳宫清冷至极，有人说这里地处偏僻，所以冷清，也有人说这里风水不好。明代时万历皇帝的王宫妃就是在这里被幽禁了近30年。公元1611年9月13日，一向冷清的景阳宫突然传出一阵骚乱声，住在这里的王宫妃病入膏肓，已经进入弥留之际。此时她反复地念道：“我要见儿子，我要见儿子。”他的儿子就是当时的太子朱常洛。按理说，作为太子的亲生母亲，临终前想见儿子一面，这有什么难的？然而服侍他的宫女们却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因为皇帝有令，禁止王宫妃与太子见面。母子情深，万历皇帝为何要阻止他们母子相见呢？说起各种原因，还得从王宫妃的一次奇遇说起。王宫妃王氏原本是一名普通宫女，她幼年进宫，在慈宁宫侍候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有一天傍晚，李太后亲手制作了一道燕窝小菜，让王氏给皇帝送去。万历皇帝看到王氏长得体态苗条，颇有姿容，于是私下里临幸了王氏。几个月后，王氏的肚子渐渐大了起来，李太后私下里追问，王氏这才跪在榻前哭诉了被皇帝临幸的经过。李太后心下明白，于是伺机试探万历皇帝的态度。一天，万历皇帝到慈宁宫来陪李太后吃饭，闲聊中太后提及此事，皇帝却一声不吭。原来万历皇帝觉得与一名宫女发生关系很不光彩，所以秘而不宣。可是按照明代宫廷制度规定，宫中凡有此事，随侍的文书房宦官必定要将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记载于内体居住上，以便作为将来验证血脉的依据。李太后命人取出内体居住，让万历皇帝自己看。看到记录，皇帝羞得面红耳赤，不得不承认了这件事，解释道：“她毕竟只是个宫女。”李太后说：“宫女怎么了？母以子贵，将来你可以加封她呀。”接着又叹道：“我老了，还没有孙子呢，如果生个男孩，也是宗社之福啊。”公元1582年6月，有孕在身的王氏受封为宫妃。2个月后，王宫妃就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母子二人被安排住进了景阳宫。王氏是幸运的， 因为一次偶然的奇遇，她从一名普通宫女升级为王宫妃，并拥有了一座华美的宫苑。然而王氏也是不幸的，这次奇遇为她的后半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王宫妃始终没有得到过皇帝的关爱。当时万历皇帝专宠郑贵妃，郑贵妃在宫中作威作福，把生了皇长子的王宫妃视为眼中钉。他把王宫妃母子打发到冷僻的景阳宫居住。景阳宫位于东六宫最偏僻的东北角，在中国古老的易经学中，这个位置是八卦中的艮位。古代迷信的风水学认为这个位置很不吉利。从建筑格局来看，景阳宫也非常特殊，别的宫院前殿都是五间，景阳宫却只有三间。有人说这里可能留给那些品级较低的妃嫔居住。种种鲜为人知的细微之处，都令景阳宫蒙上了一层令人不安的神秘色彩。王宫妃孤身带着儿子生活在这里，无人问津。

行业。他一天天盼着儿子长大，可命运偏偏不作美。等到儿子朱长洛终于长大了，他们母子之间却被无情的禁令隔绝起来，再也不能相见。王公妃母子不能相见，源于令人头疼的立储问题。公元1586年正月，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长洵。皇帝爱屋及乌，对这个皇子非常疼爱。按照明朝祖制，皇长子朱常洛应该被立为太子，但万历皇帝不喜欢朱常洛，更不喜欢他的母亲王宫妃，于是在立储问题上迟疑不决。日子一天天过去，满朝文武呼吁尽快立储，以告天下百姓。慈宁宫里的李太后也十分着急，有一次质问儿子说：满朝文武屡屡上表请求立皇长子为太子，你为何老拖着？万历皇帝道：他是宫女的儿子，不便册立。闻听此言，李太后龙头拐杖往地上一倒，说道：别忘了，你也是宫女的儿子。经李太后提醒，万历皇帝猛然想到了自己的身世，不觉得满面羞愧。原来李太后原本也是一名宫女，偶然一次被隆庆皇帝临幸，后来才生下了万历皇帝。看到皇帝不言语，李太后开导儿子说：王宫妃为朱家帝业留下了根苗，他的儿子难道不是你的儿子？在李太后的劝说和群臣的劝谏下，公元1601年10月15日，万历皇帝迫不得已册立以20岁的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然而与此同时，万历皇帝也宣布了一条禁令，隔绝皇太子与母亲王宫妃的联系，如无特别允许，母子之间不得相见。王宫妃因为见不到儿子，终日在景阳宫里以泪洗面，日子久了竟哭瞎双眼。如今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心里放不下的只有儿子朱常洛，他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再见儿子最后一面。面对王宫妃的请求，宫女们左右为难，他们明知禁令却无法拒绝一个将死之人的请求，于是决定冒死去面见皇太子。太子闻讯后一路小跑着去求见父皇，心里忐忑着，不知该如何跟父皇开口。关于他的生母，一直以来都是忌讳的话题，不可以说，不可以问。现在母亲将死，父皇会网开一面吗？幸运的是，朱常洛得到了准许。当他带着10岁的儿子朱由校匆匆赶到景阳宫，看到宫门紧锁，禁不住泪流满面。他无法想象母亲在这冷宫里如何度日如年。朱常洛命人找来钥匙，打开宫门，急急踏进景阳宫。母子相见，生死诀别。双目失明的王宫妃已经看不见儿子和孙子，只能以手代眼，抚摸着儿子的衣服，拉着儿子放声哭泣。哭到最后，她欣慰地说了一句：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说罢，年仅47岁的王宫妃咽下最后一口气，离开了人世。王宫妃以她悲惨的身世为景阳宫染上了一层抹不去的悲剧色彩。在她去世8年后，她的儿子朱常洛如愿做了皇帝，然而他在位仅1个月就暴病身亡，还没有来得及为他可怜的母亲操办一场

追念的礼仪。倒是王公妃的孙子朱由校继承皇位后，想起自己的老祖母，无限感慨，追谥她为孝敬皇太后，把她迁葬到定陵，并补充了一些像样的随葬品，把她与万历皇帝合葬。万历皇帝临死之前曾特意留下遗诏，命人将郑贵妃晋封为皇后，以便日后与自己一起葬入定陵。然而事与愿违，郑贵妃后来未能晋封皇后，死后也未能葬入定陵。相反，一生饱受摧残和迫害的王宫妃最终以皇后的身份葬入定陵地宫。王宫妃去世33年后，明朝灭亡，清代皇帝不再把景阳宫用作嫔妃的寝宫，而把它作为储藏书画的地方。乾隆皇帝收藏的书画名品，如宋代马和之的《诗经图》以及12幅《宫训图》等名画，都曾经收藏在这里。北京紫禁城东西六宫的建筑格局都差不多，唯独延禧宫与众不同。走进大门看到的不是中式宫殿，而是像这样的一座没有完工的西洋建筑，俗称西洋烂尾楼。延禧宫为何如此的另类？西洋烂尾楼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隐秘之事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延禧宫，从发生在这里的一场大火讲起。公元1845年5月22日夜里9点多钟，紫禁城各处都熄灭了灯光，多数人已经进入了梦乡。勤勉的道光皇帝也放下手中的奏折，准备安寝了。突然只听得外面人声嘈杂，慌乱的跑动声从远处传来，很快有人向皇帝奏报延禧宫走水了。中国古人敬畏火，失火时往往说走水。道光皇帝一边命人赶紧灭火，一边气恼地斥责道，怎么又是延禧宫走水？延禧宫是紫禁城内东六宫之一，位于东二长街的东侧，建于公元1420年，初名长寿宫，清朝更名为延禧宫。在道光皇帝的印象里，这已经不是延禧宫第一次失火。仅他登基后，延禧宫就发生了大大小小好几次火灾。失火这种事毕竟不光彩，不便过多记录史册。道光皇帝只命人把公元1832年发生的一场较大的火灾记录了下来，其余都秘而不宣。这次延禧宫再度失火，让道光皇帝忧心忡忡，他焦虑地遥望着延禧宫方向，希望大火快点扑灭。然而让道光皇帝想不到的是，这将是延禧宫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毁灭性火灾。只见延禧宫浓烟滚滚，火光照天。刚开始太监和宫女们还忙乱地奔跑着灭火，后来火势大到一定程度，人们再也无法靠近大火，只得远远地看着，无奈地跺脚叹息。这场大火因为灭火措施不力，烧毁了延禧宫的正殿、后殿以及东西配殿等建筑共25间。大火熄灭后，延禧宫化为一片焦黑的瓦砾，仅剩下宫门一座。看着烧剩下的仅存的一座宫门，道光皇帝悲愤之情不可抑制，他大发雷霆，斥责管事太监，并决定彻查此事。数天之后，负责追查起火原因的人前来奏报，大火由延禧宫厨房的炉灶引起，进而延烧至正殿、东西配殿、后殿等处，又因为没能及时扑灭，以致烧毁了整个延禧宫。

0: 道光皇帝斥责道，这次是因为厨房的炉灶，那以前又都是什么原因？为何延禧宫屡屡走水？你们有没有查出火灾背后的根本原因？奏报的人迟疑了一下，小心地回道，延禧宫走水屡有发生，并非从我大清朝开始，自明朝起就多次走水。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工人粗心，但关键问题可能与延禧宫的位置有关。延禧宫离仓镇门很近，出了仓镇门便是东筒子长街，而仓镇门是宫女、太监和勤杂人等出入后宫的唯一门户，因为出入人员复杂，官房难以严密，所以延禧宫经常发生火灾等事故。这个听上去很有道理的解释让道光皇帝稍稍宽慰了一些，他刚要拿起奏折来看，忽然有太监来报说，延禧宫的甜嫔在火灾中受伤后伤势一直不见好转，现在病情严重，恐怕是不行了。可能是因为屡屡失火的缘故，延禧宫从未住过特别受宠的妃嫔。在道光皇帝的后宫中，甜嫔富察氏很不起眼，她在道光登基前就成了侧福晋，道光登基后将她封为甜嫔，并赐居延禧宫。在此后的25年中，他再未获得晋封，始终在嫔的位子上。所幸甜嫔未升也未降，这在道光一朝也算是好事了。道光皇帝喜怒无常，经常无缘无故承降后妃，在他的20位后妃中，竟有一半人受到了降级的惩罚，比如甄嫔19岁时被封为贵人，后晋为嫔，继而晋为妃。忽然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罪了皇帝，被降为嫔，并命令他把金印金册交回造办处融化。有些妃嫔即便生了皇子，也难逃降级的厄运，比如祥妃，初为贵人，生下皇女后晋为妃，又生下皇子后却不知道什么原因被降为了贵人。与这些妃嫔的跌宕命运相比，甜嫔25年中未升也未降，生活倒也无风无浪，非常安稳。从她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甜嫔的性子非常和顺，安分守己，她与世无争地在延禧宫过着安静的日子。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让这种平静戛然而止。就在发生大火的那个夜晚，甜嫔像往常一样早早安歇了，当她突然被屋外太监尖利的喊声惊醒，在宫女的帮助下匆忙穿好衣服准备往外逃时，却发现屋外已是一片火海。大火过后不到2个月，甜嫔富察氏就离开了人世，具体死因史书上没有记载。专家推断，甜嫔可能是在大火之中受了重伤，不治而亡。
1: 延禧宫的这场大火让道光皇帝失去了一位妃嫔，更让他大伤脑筋的是重建延禧宫的事儿。当时的朝廷内忧外患，又赶上北方大旱，国库拮据，实在是拿不出银子来了，他只好把重修延禧宫的事情呢拖延下来。后来啊，好不容易把延禧宫修好了，可到他儿子咸丰皇帝的时候啊，又发生了火灾。此后延禧宫再也没有能完全修复，倒是后来的隆裕太后闲来无事，决定重建延禧宫。
0: 500多年来，因为频频发生的火灾，延禧宫成为紫禁城中重建次数最多的一座宫院。自咸丰时期发生的那次火灾后，重建延

喜功已经越来越没有必要了。随着清朝皇室的衰落，皇帝的后宫也越发冷清。同治皇帝只有一位皇后，四位贵妃，偌大的东西六宫都住不过来，哪还有必要重建延禧宫呢？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后，隆裕太后成为清朝政府名义上的决策人。她终日无所事事，忽然有一天心血来潮，要重建延禧宫。重建延禧宫并不难，烧毁前的延禧宫与其他东西六宫的建筑格局基本相同，也是分为前后两进院，前院正殿五间，黄琉璃瓦，歇山顶。然而隆裕太后并不打算按照原来的样子修复，她的心腹太监小德章向她提出了一个新奇的点子：延禧宫屡遭火灾，应该建一座镇物压一压。按五行相生来说，水能克火，应该在延禧宫修建一座水晶宫才好。隆裕太后欣然接受了小德章的提议。公元1909年，她大笔一挥，斥资百万，命小德章在延禧宫修建一座三层西洋式的建筑水殿。现在我们在延禧宫看到的这座西洋建筑，就是隆裕太后命小德章修建的水殿，俗名水晶宫。按照小德章的设计，先在院中砌一个直径数丈的水池，引玉泉山水环绕，池中修建一座三层的圆形水殿。小德章为自己的设计自鸣得意，拉着隆裕太后题写了林沼轩的匾额。工程接近完工时，隆裕太后还下令西院电灯工所给延禧宫安装电暖炉、电风扇和电灯。他们主仆二人本以为可以凭借修筑的水殿而彪炳千秋，没想到水殿还没有修好，紫禁城外的世界就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先是爆发了辛亥革命，宣统的地位受到威胁，后来宣统被迫退位，人心惶惶，幸而皇室得到了暂时居住在紫禁城的特许。迅速变化的时局让水电工程被迫停工。春去秋来，延禧宫的这座西洋烂尾楼再也无人问津了。院子里长满了荒草，隆裕太后和其他宫眷们闲来无事，就在这里放置了几个大木桶，养起了金鱼。这张照片就拍摄于这一时期的延禧宫。照片中，光绪皇帝的瑾妃正站在院子中观鱼，寂寥的表情，素淡的服饰，再也找不到一丝一毫宫廷皇妃的奢华与富贵。世事沧桑，原本计划中那些应该放养在水晶宫中的金鱼，现在只能因陋就简，放在毫无情致的大木桶里观赏了。公元1917年，军阀张勋拥戴末代皇帝溥仪复辟时，延禧宫北面部分未完工的建筑被飞机扔下来的炸弹炸毁。多灾多难的延禧宫没能因为水晶宫的修建而幸免于难。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中国明代万历年间有人记载过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是他郊游的时候啊，遇到了一座华丽的庙宇，走进去一看呢，发现基案上并排供奉着三个牌位，中间是当今皇帝，左边是坤宁宫，右边是翊坤宫。坤宁宫是皇后居住的地方，跟皇帝并列供奉并不奇怪，可这翊坤宫是什么人住的地方？为什么他能够和皇帝一起并列供奉呢？
2: 翊坤宫是北京紫禁城东西六宫之一，热播剧《甄嬛传》中受宠而骄的华妃便居住在翊坤宫。翊坤是辅佐皇后管理六宫之一，它的位置又紧挨皇后居住的坤宁宫，其非同一般的地位不言自明。公元1601年，翊坤宫的主人是明代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郑贵妃是北京大兴人，14岁入宫，被封为淑嫔，2年后获得皇帝的宠幸，自此盛宠不衰。当时的庙宇中，将郑贵妃居住的翊坤宫与皇帝、皇后并行供奉，足以说明她的受宠程度和对后宫的影响。这天夜晚，翊坤宫像往常一样迎来了万历皇帝。太监忙着把门前的红纱灯取下来，并传告其他各宫早早安歇。郑贵妃精心打扮，比平日更加妩媚，也更加用心地服侍皇帝。她心里明白，自己能够长久赢得皇帝的欢心，并不是因为美貌，而是聪明机警和善解人意。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敬若神灵，唯独她把皇帝看作普通的男子。一次，有位大臣上书说皇帝贪财好色，万历皇帝气愤不过，召集群臣为自己辩解道：“你们说朕好色，偏宠贵妃正室，这是怎么说？正只因正室勤劳，朕每至一宫，他必相随。”朝夕间他独小心侍奉，委得勤劳。勤劳而善解人意的郑贵妃，不到3年就由淑嫔升为德妃，继而升为贵妃，成为翊坤宫的主人。名义上是辅助皇后管理后宫，实则皇后也要让她三分。然而最近郑贵妃却不胜心烦，今天皇帝驾临翊坤宫，他想要给皇帝看一样东西。他命太监爬到房梁上，从梁柱上取下一个锦盒，自己小

0: 心翼翼地把锦盒捧到皇帝面前说：“皇帝还记得这个锦盒吗？”万历皇帝当然记得，当日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长洵后，正是他们感情如胶似漆之时。为了讨郑贵妃欢心，他承诺将来立皇三子为太子，并写下手谕作为凭据。那个手谕就珍重地封存在这个锦盒之中。如今郑贵妃取出锦盒，其用意万历皇帝当然心知肚明。可是今非昔比，当年皇帝只是一时兴起，竟疏忽了自己还有个皇长子朱常洛。当时王皇后没有子嗣，遵循立长子的原则，她应该是立皇长子为太子。可是皇长子是王宫妃的儿子，皇帝不喜欢王宫妃，也就常常忽略甚至假装遗忘这个皇长子。满朝文武大臣看到皇帝迟迟不册立太子，于是疑心重重，频频上书请求尽早确立皇长子的太子地位。万历皇帝认为立储是自家私事，大臣们干涉实在烦人，于是很客气地回复说：“皇长子年纪尚小，而且身体不太好，等过两三年再说吧。”面对皇帝的敷衍之词，大臣们并不满意，他们认为立储是国之根本，马虎不得。于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一次又一次轮番上书给皇帝，苦口婆心地劝说皇帝尽快立储。按说万历皇帝只有皇长子和皇三子，皇二子生下来不久就夭折了，选择起来并不困难。可是万历皇帝优柔寡断，患得患失，立储的事情拖而不决，一拖就拖了十多年，大臣们围绕着立储问题争论不休。有大臣甚至直言不讳地上书反问道：“为什么正是生下皇三子后立即被封了贵妃，而皇长子的母亲王宫妃却没有得到任何晋封？皇上，您这是要立皇三子为太子吗？”这一问终于将皇帝逼到了死角。情急之下，万历皇帝只好自证清白，连续写下了几道谕旨，说封贵妃和立太子根本就是两回事，立太子应该长幼有序，这是大明朝的国法，朕怎么敢擅自改变呢？这话既为郑贵妃开脱了，又为自己呀、表明了清白，可谓一箭双雕。可是让万历皇帝想不到的是，正是这几道谕旨让大臣们抓住了把柄，让他把改变主意的后路都给掐断。万历皇帝的几道谕旨如同双刃剑，一方面堵住了言官的嘴，另一方面也斩断了自己想要立皇三子为太子的后路。此后万历皇帝只要在立储问题上稍有动摇，大臣们就拿出这几道谕旨当杀手锏，对皇帝和郑贵妃进行道义上的谴责。郑贵妃的杀手锏就是眼前从屋梁上取下来的这只锦盒，锦盒里装着皇帝承诺立皇三子为太子的亲笔手谕。看到郑贵妃拿出锦盒，万历皇帝突然心生厌烦，猛然间意识到天下人都在逼着自己尽快做出抉择。就连他的母亲李太后也卷进了这场立储风波。几天前，皇帝到慈宁宫侍奉李太后，李太后似在无意中说起外面闹得沸沸扬扬的立储之事，问皇帝为何迟迟不愿册封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皇帝摆出了应付大臣们的各种理由，但这些敷衍之词显然无法应付李太后的打破砂锅问到底。最后皇帝只好实话实说， 彼都人子也。明代内廷把宫女称为都人，李太后闻听此言，勃然大怒，狠狠地说道：“你也是宫女的儿子！”一句话骂得万历皇帝伏地不敢起。原来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本来也是豫王府的一名宫女，因为生了太子朱翊钧，也就是万历皇帝，李宫女才成了李太后。想到满朝大臣和李太后的步步紧逼，万历皇帝的心理防线一点点崩溃。立幼还是立长，在走入翊坤宫的宫门前，他正在做着最后的挣扎。现在皇帝尽量维持着表面的平静，不动声色地看着郑贵妃满怀希望地打开锦匣。可是锦匣打开的一刹那，郑贵妃突然脸色大变，她双手颤抖地取出手谕，发现那张纸已经被蠹虫咬得残破不堪，至为关键的朱长寻三个字也早已进了蠹虫腹中。迷信的万历皇帝长叹一声：“此乃天意也。”皇帝再也无心留恋翊坤宫，更无心安慰哭得浑身颤抖的郑贵妃，他似乎下了最后的决心，浑身疲惫地转身离开了。万历皇帝终于不顾郑贵妃的眼泪，把皇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皇三子朱常洵封为福王，封地在洛阳。至此，前后争吵长达15年之久，使无数大臣被贬被杖打，令万历皇帝身心俱疲的立储风波才算告一段落。尘埃落定，郑贵妃哭完了，只能照旧在翊坤宫里过日子。好在儿子在身边，常常到翊坤宫来请安，母子团聚倒也安心。可是好景不长，按照明朝祖制，既然封了藩王，就必须住在自己的封地里，非奉旨不得入京。但福王朱常洵却倚仗皇帝的宠爱，住在皇宫里10多年都不去自己的封地洛阳。此事让大臣们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上书，希望福王尽快到自己的封地去居住，担心他久居皇宫难免不威胁到太子的地位。郑贵妃当然不愿意让爱子远赴洛阳，皇帝也认为没有必要，于是跟大臣们争论起来。这事儿传到李太后耳中，李太后立刻召问郑贵妃说：“福王为何未赴封地？”聪明的郑贵妃沉着应答：“太后明年70寿诞，福王留下为您祝寿。”李太后冷冷地反问：“我二儿子陆王在魏辉任藩王，试问他可以回来祝寿否？”郑贵妃无言以对，只得答应督促福王速去封地。万历皇帝也敌不住李太后和大臣们的轮番攻击，终于让福王到自己的封地洛阳去居住了。临行前，郑贵妃与儿子在翊坤宫门前洒泪而别。万历皇帝去世后，郑贵妃孤零零地在翊坤宫生活了10年。10年间，她因为立储风波被认定是祸国殃民的妖孽，得不到朝中群臣的同情，也得不到后宫妃嫔的温情。
1: 体和殿呢，原本是北京故宫翊坤宫的后殿。清光绪10年，也就是公元1885年，为庆祝自己的50大寿啊。 慈禧决定将自己所居住的储秀宫进行大修，将储秀门和翊坤宫后殿拆除，这两殿中间建立一座体和殿。今天我就给您讲讲体和殿里发生的故事。
0: 逛北京的故宫有这么一句俗语，逛故宫没有不逛西路的，逛西路没有不逛储秀宫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储秀宫是中国晚清时期慈禧太后住过的地方，储秀宫的南边是体和殿，慈禧住在储秀宫，吃在体和殿。体和殿其实并不只是慈禧吃饭的地方，其实也是她喝茶休息的地方。在体和殿里，慈禧喝茶的茶碗、吃饭的餐具，甚至是院子里的花盆，都是特别定制的。要说慈禧太后有多喜欢这个体和殿，从这些特制的瓷器里就能看得出来。
2: 体和殿款的瓷器啊，它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中国的瓷器它的款呢，一般都是年号款，什么同治年制、乾隆年制。可是慈禧呢，她要求啊，她用的瓷器不用年号款，用什么呢？用她住过的宫殿的这个名款，也叫堂号款。比如我们看到的体和殿制，有这样一批啊，都是慈禧专用瓷器，体现了慈禧当时啊她的权威。
0: 慈禧在储秀宫住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把自己宫殿的前门拆掉，还顺道把翊坤宫的后殿也拆掉了呢？原来在清朝时期，皇帝的后妃们都安排住在东西六宫之中。从地图上看，这东西六宫都位于乾清宫的后方。乾清宫是皇帝工作和休息的地方，而东西六宫中哪个宫殿与乾清宫距离最近，也就象征着这个宫殿的地位越高。这样看来，更靠近乾清宫的翊坤宫地位是高于储秀宫的。慈禧荣登太后之位的时候，依然居住在地理位置并不是太好的储秀宫。可是储秀宫是慈禧刚入宫时候的居所，而且她也是在储秀宫里生下了后来的同治皇帝。对储秀宫有着深厚感情的慈禧，既不想移居别的宫殿，又想更靠近象征皇权的乾清宫，便在晚年的时候将位于储秀宫前面的翊坤宫后殿拆除，将两座宫殿连成一体，便于他在这里生活起居。可以说体和殿也暗示着晚年的慈禧太后对皇权的一种追逐和痴迷。
1: 体和殿这个名字中的体和呀，本意是依顺着和气来行事。可是您知道吗？除了慈禧太后之外，在体和殿里伺候慈禧太后的太监宫女们，一个个过的都是提心吊胆的日子。这体和殿里啊，可是没有一点和气的氛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从一个小故事中去寻找答案。
0: 在《宫女谈往录》中就讲述了晚清宫女荣儿伺候慈禧生活起居的故事。常年伺候在慈禧太后身边的小宫女荣儿，一直都是尽心尽力。在宫女中有一些领头管事的宫女，荣儿管这些宫女叫姑姑。这天，一位姑姑把荣儿叫到一边说道，从明天开始，你不用再做洗衣擦地的活了，我给你找了个新差事，这可是能让你平步青云的活儿，赶紧学上手，以后得了好处可别忘了我。第二天，一头雾水的荣儿找到了管教姑姑，准备学习新手艺。可看到桌上摆的东西，荣儿就傻了眼，这哪里是平步青云的美事，简直就是随时都会掉脑袋的差事啊。原来桌上摆的都是点烟抽烟的工具，这怎么会让荣儿掉脑袋呢？
2: 伺候慈禧太后，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咱们常说呀，伴君如伴虎，啊，就拿这个伺候慈禧太后这个抽烟来说，慈禧太后啊，她喜欢抽烟，但是啊，你得看什么时候，她有的这个表示，你觉得哎是抽烟的时候了，你才能够禁烟。那么这时候啊，很讲究什么的呢？点火。你这个火星如果不注意掉到慈禧太后身上了，那杀头。所以说呀，慈禧太后权威至上，而伺候她的人特别要干嘛呢？要小心谨慎，还得有眼力劲儿。
0: 蓉儿细心记下桌上这些琳琅满目的工具，火石、火纸、烟丝、烟袋等等。在还没有火柴的时代，只能是用火石这些繁琐的工具去点烟。每次练习点烟的时候，蓉儿都要用手指碾灭烧着的火苗。但是就这样，管教姑姑还说道，练的还是不够，你得记着烫死也不能掉火星。过了将近半年多，聪明伶俐的蓉儿才学成了禁烟的本事。禁烟是要站在慈禧的左手边，只要太后看一眼，蓉儿就知道要用烟了，赶快拿出点烟工具，背着身子点好火，再转身点着烟锅。听起来很简单的禁烟，为什么蓉儿要学这么久呢？
2: 点烟的时候呢，他要求是怎么的呢？左手拿火，右手拖这个烟袋，所以这要求啊，你左手拿火要特别的稳，你要稍微一抖动，就影响太后嘴里这个烟袋了，这就麻烦了。所以那太后啊，她有时候说来劲儿就来劲儿啊，她一不高兴，一沉下脸来，这管事儿的姑姑一看，那怎么得了啊？你这个伺候人呢，这一顿打那是非挨不可的。
0: 一些曾经侍奉过慈禧的宫女们回忆，能给慈禧禁烟的宫女都是宫里最好的左撇子，她们右手端着烟锅，左手点火续烟丝收拾东西，反正不管是干什么活，右边的烟锅都能纹丝不动，就是为了能安稳地让慈禧抽烟，稍有不慎就会惹上杀身之祸，这让体和殿的宫女太监们的生活如履薄冰。
1: 除了伺候慈禧生活起居的宫女啊，竟然还有一位大人物来到体和殿的时候也总是提心吊胆，他是谁呢？原来他就是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在体和殿经历了什么事儿呢？让他来到这里也会提心吊胆，是什么事情让贵为天子的光绪皇帝到了体和殿也成了霜打的茄子，一句话也不敢说了呢？
0: 清光绪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887年，17岁的光绪帝载湉已经是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了。中国清代皇帝中，顺治帝14岁大婚，同治帝也都是17岁成婚。当时已经身为太后的慈禧，对以前清朝皇帝的成婚年龄是非常清楚的。那为什么光绪帝到17岁了还不让他成婚呢？原来，慈禧自己的亲儿子同治皇帝早逝，这位光绪皇帝只是慈禧的侄子。逐渐步入老年的慈禧太后，在儿子登基以后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不愿再放手朝政。光绪皇帝登基后一旦成婚，就意味着成年，成年了就要亲政，自己就得归政交权。已经年过半百的慈禧依旧视权如命，让她交权比失去任何金银珠宝都难受。精力旺盛、权欲极强的慈禧不甘心就此隐居幕后，退出权力舞台，她要为自己提前做好安排， 以便即使光绪亲政，自己也还能实际操纵大清朝的政权。其实慈禧早已经发现光绪并不是一个受他摆布的皇帝，慈禧只好把目光转移到了光绪身边的女人身上。就这样，慈禧准备在体和殿举办一场选秀。这天，慈禧坐在体和殿正座上，光绪皇帝侍立一旁，备选的五位少女被太监引领进体和殿里。站在最前面的就是慈禧最喜欢的，也是自己的侄女儿，21岁的叶赫那拉氏。慈禧面前的长桌上摆放着一柄如意，还有2个荷包。慈禧说道：“皇帝看中哪个，想让她做皇后，就把如意授给谁；皇帝想让谁做贵妃，就把荷包给谁。”光绪皇帝哪敢自己做主选皇后，连连推辞。慈禧假惺惺地说道：“皇帝还是自己做主，选择自己心仪的女子吧。”光绪皇帝只好拿着如意上前两步，看了看这五位女子，刚要把如意递给其中一位的时候，却听见慈禧在后面咳嗽了一声。光绪回过身来，看见慈禧暗示他将如意授给站在第一位的女子。光绪一下愣住了，原来慈禧早就已经有了心仪的人选，说是让皇帝自己选，其实也是假的。想到这里，光绪十分不情愿地将如意递给了慈禧的侄女，也就是未来的隆裕皇后。光绪本想着皇后的人选听从了太后的旨意，贵妃的人选可以自己做决定了。没想到的是，慈禧看出了光绪心仪的是另一位女子，担心她以后会与隆裕争宠，便示意将荷包递给另外2个姑娘，匆匆结束了这场假惺惺的选秀。就这样，光绪选后妃的这场戏在体和殿草草收场。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90块钱一大盒，就这么定了。所以真买就要涨价。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加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

0: 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七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呀，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第九集，高手靠造势借势取胜，而不苛求下属。
3: 有一个婴幼儿用品的牌子邦宝适啊，是属于宝洁公司旗下的这么一个品牌，大公司旗下的大品牌。为了打败美国德克萨斯一家生产婴儿尿布的地方性的企业，在德克萨斯当地发放了大量的赠券，想用这样的方式啊，强力的来打压对方。结果呢，人家对方是没有照搬宝洁公司这种进攻性的策略，反而是宣布邦宝适的赠券对我们也是适用的，所以很多人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打法，怎么这么不见外呢，这么不客气呢。那今天高丽说书就要跟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一看怎么样借力打力，借势造势。开篇还是那句老话，孙子兵法的核心是最好不用打就能赢，如果非要打的话，那就要有把握的打，巧妙的打，用智慧去打。那如果你想这么去打，那你就得学会借助还有创造这种有利的态势，最大的胜券就蕴藏在大势当中。孙子呢管这个叫认势，这个势是孙子兵法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孙子看来，取胜的关键就是在有利的形势下发起你的行动，这就叫认势。那究竟什么是势呢？孙子有这么一个比喻，善战人之势如转原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就是善于指挥作战的人，他所创造的这个有利态势，就像你在那儿转一块圆石头从万丈高山上面滚下来那样，这就是势。那咱们可以调动一点物理知识来理解一下这个事儿，就是一块石头它的杀伤力取决于它的势能和重量，就是石头本身它的重量再大，高度不够也没用。也就是说，一个人你要做成一件事儿，不是单纯取决于你自己的什么资源啊、实力啊，你要做的就是顺势而为，从千仞之山上面推下万钧之石，要让这块石头没法阻挡，靠的就是山势，而不光是你石头本身。所以人家真正的高手是会制造，也是会借助这种有利的态势来取胜的，不是说我一味的去苛求自己的下属。企业竞争也是这样，企业出了问题，可能是战略上的，也可能是执行上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是执行问题、团队问题，其实本质上是你上面的人部署的这个战略就有问题。有的人呢，往往是把战略的问题当成执行的问题，就给下属甩锅啊，给团队甩锅。那这个认识我们具体去怎么实践呢？举一个例子，唐代军事家李靖把这个势具体分成三势：阴势、地势和气势。阴势就是要借助对手的力量，战国马陵之战，孙膑指挥的齐军就是充分利用了庞涓和魏军他们的一种心态，就是打心眼里他看不上齐军，而且是特别着急复仇。抓住了他们这样的一种心态之后呢，孙膑这边就因势利导，用示弱的这种方式让敌人对他们彻底放松警惕。在撤退的过程当中呢，诱敌进入到他们的埋伏圈，从而一举歼灭了魏军主力。那地势就是借助地形的力量，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气势说的就是借助士气的力量。秦末项羽北上救赵，当时率领义军可以说是破釜沉舟，义无反顾。那那个时候呢，义军是每个人只带了3天的干粮，当时就一个心思，我就要跟秦军决一死战。 因为全

0: 将士同仇敌忾，将领身先士卒，士兵奋勇争先，气势冲天，可以说是以一当十，最终是取得了九战九捷的胜利。
1: 士并不仅仅有三士，高明的用兵者可以借助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包括民心向背、盟友力量、天时变化、政策变动等等，来为自己创造最有利的态势。但是想借势，首先要见势，要明势，要知道这个势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么如何比对手更早更深刻地洞察到这个势呢？
0: 关于什么是领导，毛泽东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都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来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且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那我们从这个话再说回商场，企业不是孤立的单元，它本身就是环境的一部分，环境的存在是不以企业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那环境的发展趋势就包括社会的大势、行业的大势、市场的大势，那这些都是对企业战略构成重大影响的外在环境因素。所以经济学的研究就认为，公司大概50%的投资回报率的这种差异是可以归结于整体经济和行业状况的。就像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大概是可以划分成门户网站时代、移动社交时代、移动短视频时代，每个时代都造就了一批弄潮儿。你看门户网站时代，有新浪、网易、搜狐这样的互联网公司，那个时代这三家公司几乎是被认为就是互联网的代名词了。那在移动社交时代，腾讯的微信横空出世，也成了超级 APP。 那现在这个移动短视频这样的时代呢，也给快手啊、抖音这样的企业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的机会。所以你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潮流，把企业的发展和社会大势结合起来，往往就比较容易得到社会潮流的推动力量，这样呢也能让你企业的这种影响力产生放大效应。特定的历史事件也可以给企业带来非常好的借势机会。你比如说奥运营销已经成为营销领域的专有名词了，世界杯、奥运会之类的这种全球性的事件，对于企业打造全球性的品牌也是非常有利的。我们还是举例说明，你像借助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的索尼就成了国际品牌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韩国的三星成了国际品牌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李宁以火炬手身份点燃奥运会开幕式的圣火，那这个呢，也大大提高了李宁品牌在全。

0: 这个蒙牛的广告词儿也是深入人心。加多宝赞助了中国好声音，当时呢广告投入是几千万，但是获得了上百亿的市场回报。你看这些都是借助事件来造势的很典型的商业例子。企业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利用产业变动之势。2004年年底，联想并购了 IBM 的全球 PC 部门，当时很多人不是特别看好这个蛇吞象的跨国并购，可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并购就初见成效。联想呢，不但是获得了空前的品牌影响力、市场份额还有技术，另外也拥有了国际化的管理团队和国际公司的治理架构，那这样呢就具备了参与全球性竞争的资格和能力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联想借着这个并购 IBM 全球 PC 部门的这个机会，抓住了笔记本电脑市场爆发的产业大势。那个时候电脑行业从台式机时代向笔记本电脑时代过渡的这个大幕也是刚刚拉开。各位，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台式机时代，你家里或者你单位啊，联想、方正、同方，是不是总有一款是你用过的电脑？那当时呢，这些国产厂商是牢牢占据了国内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的。惠普、戴尔这些跨国公司在这个领域是没占到便宜的，但是高端的笔记本电脑市场当时还完全是人家跨国公司的天下。那国产厂商是普遍缺乏设计制造笔记本电脑的能力的，联想一直是到2002年都不能自己去独立设计笔记本电脑，那其他国产品牌在这方面的差距就不用提了，更大。那那个时候呢 IBM 的 ThinkPad 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特别强势的一个笔记本电脑品牌，那联想这个时候呢就是借助这种并购战略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可是方正、同方这些同期厂商因为没法弥补自身的这个短板，在产业大势变化之后就逐步衰落了。
1: 充分把握并利用产业发展的新一波浪潮，往往是新进入者能够借势而上、取代旧的领导者的关键因素。此外，企业也可以用对手之势，到底如何利用对手的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引导对手来帮自己达成目标呢？
0: 蒙牛刚创办的时候，在中国1000多家乳品企业当中是排名最后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牛尾巴尖上的最后一根毛。那那个时候呢，伊利是全国乳业的老大，然后呢蒙牛就打了这么一个广告词儿：向伊利学习，为民族工业争气，争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伊利是中国乳业的第一品牌，但是没有人知道乳业的第二品牌是谁，所以蒙牛的二牌战略一下子就让他借伊利之势越过了众多的竞争对手，用咱现在的话说就是多少有点蹭热度的嫌疑啊。那有段时间呢，机场也好，高铁也罢，我们经常会看到青花郎的一个广告，中国两大酱香型白酒之一。那喝酒的人都知道茅台是中国酱香型白酒品牌的代表，那青花郎呢是巧妙地借助茅台这个竞争对手打出了一个两大的概念，就让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海信世界第二的广告出圈也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武术上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借力打力，那在企业竞争当中，当对手发起攻势的时候，如果能预测并且巧妙地引导对手的进攻行动，往往也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也讲到了美国德克萨斯有一家生产婴儿尿布的企业啊，是一家地方性的企业，宝洁公司旗下的邦宝适啊是个大品牌。那为了打败人家这家地方性的企业，在德克萨斯发放大量的赠券，就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强势的打倒对方。结果呢，人家对手没接招，那家地方性的企业是没有照搬宝洁公司的这种策略，就是进攻性的这种策略，而是宣布邦宝适的赠券呢对我们也是适用的。那他们这么一整呢，就把竞争对手邦宝适的赠券变成了自己的赠券，把对手的攻势转化成了自己的推动力。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宝洁这边发的赠券越多，人家对手卖的就越多，那最后宝洁是不得不停止了攻击行动。

0: 那孙子还说，少则能逃之，不弱则能避之，故小敌之间，大敌之擒也。就是说，企业你发现自己甭管我有多努力都没有能取胜的这种希望的时候，你就不要跟自己较劲了，就不要去逆势而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咱就走。20世纪80年代，在存储器市场，英特尔遭到了日本企业的猛烈攻击。日本企业所有的产品都比英特尔的成本要低差不多10%，英特尔根本没法抗衡。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果断退出存储器市场，哪怕这个市场是他们自己一手创建的，他们就转入到了微处理器行业，从而就奠定了英特尔在微处理器行业的统治地位。所以说，在不利的情况下退却也是一种顺势的行为。当然，全身而退需要的是更大的智慧，承认失败的现实，及时止损，有的时候反而是明智的选择。
1: 有事我们要借势，没有事怎么办？如何造势呢？
0: 孙子用张开的强弩来比喻战争当中的造势。那弩是当时最有杀伤力的兵器，如果你拿脚把它充分的撑开以后，它是可以蓄满很强大的力量的，一旦你扣动扳机，它就可以干脆利索形成穿透之势。孙子说，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锅弩，节如发机。那就是说，善于用兵的高手，他创造的势是险峻的，他掌握的节是急促的。险峻的势就像张满的强弩，急促的节就像激发弩机。那说到这儿呢，孙子就提出了造势的两条基本原则，势险节短。所谓的势险，就是说在作战当中，要么不打，要打就在关键的地点，你集中起几倍甚至于十几倍于对手的力量，给他造成一种压倒性的优势，这样积蓄起最大的能量去攻击对手。那也就是说，前期的准备越充分，积蓄的能量越强大，最后动手呢，你就会越简单，打击的结果也就越有效。所以造势的前提是蓄势。我们再来说这个节短是怎么理解。简单的说呢，就是一旦发起行动，你的节奏就必须短促、干脆、利索。因为什么呢？我们经常说嘛，兵无常势，就是任何有利的态势它都不会是特别长久的，总是短暂的。那对自己再有利的态势，一旦人家对手反应过来，你也就未必有利了，所谓兵贵神速。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之所以能够横扫欧亚大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蒙古军队具备强大的机动能力，人家可以迅速转移兵力，随心所欲，在由他们选定的时间，他们选定的地点，去迅速集中绝对的这种优势的兵力，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战斗。就他们可以突然出现在敌人的侧翼或者是背后发起攻击，人家也可以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你找不着了。从进攻上来说，一旦有机会，他们就可以用闪电式的袭击，用特别快的推进速度，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一下子就突破敌人的阵型，然后迅速的向纵深发展进攻，粉碎对方组织抵抗的一切企图，达到彻底击溃对方的目的。就像南宋年间的徐廷总结的那样说，这个蒙古军队是来如天坠，去如电视。所以能量的积蓄，节奏的控制，是关系到造势效果的两大关键因素。
1: 在借势造势的同时，领导者还要警惕大势背后的陷阱。确实，顺势而为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但如日中天也往往是问题的开始。
0: 江湖上有这么一句很有名的话，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但是很多人忘了另一面，一旦这风过去了，首先摔死的那也是飞起来的猪啊。当年共享经济里面最耀眼的是什么？就是共享单车。可是从无限风光的风口跌到产业发展的谷底，共享单车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所以各位，我们在评论区可以聊一下，就是您现在所在的城市共享单车都是哪家公司的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互动一下。孙子说，兵无常势，易变是势的本质特征。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就用咱现在的话说，唯一不变的是变化。那势可以像长

0: 潮一样呼啸而来，也可以像退潮一样悄然而去。喧嚣的大事总是充满泡沫，是泡沫，它总有破灭的那一天。所以是可以利用，但是不可以依靠。那孙子他老人家还说了，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物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就是说聪明的将帅，他考虑问题必须兼顾到利害这两个方面，不利的条件下要看到有利的因素，你这任务才能顺利完成，顺利的条件下你看到不利的因素，才能事先解除祸患。明智的战略家要善于借助势的力量，但不被势的力量左右，知道什么时间应该随势起舞，什么时间必须按自己的节奏行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大起大落，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各位，互动又来了，当下您觉得什么是大热的趋势？那这样的趋势之下，我们需要警惕什么呢？评论区聊一聊，我们互相避避雷吧。
1: 如果和对手马上就要打起来了，我们该怎么破局？从哪里打开局面？一个作战计划往往有几页甚至十几页，涉及作战方方面面的内容。但是会读的人就看一条，主要作战方向在哪里？那么在进攻作战中如何确定主要作战方向呢？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

0: 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社员同志们请注意，今天是6/1，各生产队学龄儿童到大队部集合，参加红小兵歌咏比赛。
2: 听，公社广播响了，说今儿6/1要唱红歌，赢了发水果糖。俺娘说，要是得1，就把攒了半年的粮票换换花布，给俺缝新褂子。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4: 妈，小喇叭开始啦。
5: 先吃饭。你咋拍洋画又拍得满身都是土啊？洗完手才能听广播。对了，明天6/1学校开运动会，你的火炬做好没？用健力宝瓶子捡的，可别划着手。
4: 早就做好了，等我举着火炬跑过操场，肯定能拿奖。奖品要是黑猫警长的本子，我能高兴一整年。
2: 小爱同学，
0: 我在。
2: 提醒妈妈今晚下载元宇宙派对软件，我要 cosplay 冰公主，还要在 VR 里给奶奶种虚拟康乃馨。
6: 宝贝，明天6/1咱们露营时啊，要不要试试用无人机拍全家福呢？对了，你给爷爷发的数字贺卡他收到了没？
2: 发了发了，爷爷还给我回复了一个戴墨镜的表情包呢。
0: 你听见了吗？50后童年的纸船，80后童年的收音机，10后童年的智能玩具，相隔半个世纪的童年，都在为同一个节日雀跃。亲爱的朋友们，无论您生于哪一年，都要把每个日子过成儿童节。祝大朋友小朋友儿童节快乐，永远快乐。

0: 尝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0: 善战者说第10集，孙子兵法中的取胜关键在于打击对手薄弱环节。
3: 1967年，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成立的时候，当时美国的航空市场已经有了很多老牌巨头了，像美国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美国航空等等。那作为后来的挑战者，西南航空它要怎么去打入市场呢？在华为创立初期，面对的也都是技术强大的国内外的厂商，那华为又怎么能避开强大的竞争对手呢？在国际市场的布局当中，华为为什么要从非洲、西亚、东欧这些地方入手？今天高丽说书跟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看如何选择突破的方向。眼瞅着跟对手这马上就要打起来了，我们要怎么破局？到底要从哪儿打开局面呢？在军事上，一个作战计划通常呢会有几页甚至10几页那么多啊，涉及到作战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内容，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容易把人绕糊涂。但是会读的人，人家就看一条，什么呢？就是主要作战方向在哪里。因为所有作战资源的配置，它都是围绕主要作战方向展开的。那在进攻作战当中，如何确定主要作战方向呢？孙子的回答是避实而击虚，就是避免从正面进攻对方那些强大的、防守坚固的、具有优势的、不好打的地儿，转而去选择对手关键但是脆弱的这样的环节作为你的打击目标，通过一点的突破带动整个战略全局的发展。用金融大亨索罗斯的投资策略来说，就是专攻要害。但是呢，很遗憾，商战领域总会有那些直接向人家对方的优势发起正面进攻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就是在数字音乐播放器领域，微软向苹果发起的挑战。2001年，苹果推出了第一代便携式多功能数字多媒体播放器 iPod。这 iPod 一推出来，就像是进了无人之境，攻城略地，大获成功。到2005年， iPod 已经更新到了第5代。在2006年的10月份，微软呢也推出了自己的一款数字音乐播放器，想用这样的方式向苹果的 iPod 发起攻势。当时微软的 CEO 鲍尔默还在发布会结束之后特别高调的预言说，我们会最终击败 iPod， 成为最受欢迎的媒体播放器。微软的高层呢也特不含糊，就说了，我们微软已经做好了几年内不盈利用钱砸市场的准备。就连比尔盖茨自己都特别有信心，亲自走上了西雅图的街头，向公众展示我微软推出的这款新产品。可是4年半的时间下来了，最终的结果是让微软大失所望。到2011年的时候，他们的播放器在北美市场的份额还不到1%，而 iPod 的市场份额是76%。 终于2011年，微软宣布终止这款数字音乐播放器的开发，和 Apple 的战争最终是以微软的悄然败北告终。其实呢，在外人看来，微软这次的失败是一开

0: 是就注定了的。经济学人曾经特别辛辣的讽刺说，他们是对 Apple 的恬不知耻的仿造。这话呢，咱听起来有点刻薄，但是确实，不管是在操作方式还是工业设计上，微软的这款播放器都没有相对于 iPod 的根本性的突破。更何况它还不得不面临两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是苹果强大的品牌影响力，第二个就是 iPod 的市场地位。毕竟微软你推出数字音乐播放器的时候，人家 iPod 已经发布而且流行了那么多年了，5年的时间了，人家那是积累了上亿粉丝的。所以微软的播放器从一开始就处在极端不利的进攻地形上。另外一个正面挑战的例子，大概就是维珍挑战可乐市场了。这场一挑三的正面刚，最终呢也是以失败告终的。1998年维珍饮料推出了自己的可乐，在美国的软饮料市场向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吉百利三大巨头发起了正面挑战。当时维珍是雄心勃勃，他们投入了巨资做广告宣传。维珍可乐投放美国市场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桥段，现在想起来也很搞笑，就是维珍集团的 CEO 理查德·布兰森，那他是在纽约时代广场，当时开着坦克冲向了用易拉罐堆起来的一面墙，在墙体轰然倒塌的欢呼声中宣布对巨头们的战争开始了。可是事实证明，三巨头对市场的控制那是相当的牢固，维珍可乐的养功根本没法取得突破。在美国的可乐市场上，他连超过1%的份额都没拿到。
1: 聪明的企业通常不会去轻易进攻对手的主要阵地，至少一开始不会，因为这种消耗了宝贵资源却收效甚微的竞争，只能是破坏性的竞争，而不是创造性的竞争。那可怎么办呢？清醒而理智的高手往往选择从对手力量薄弱的地方下手，可是这就好下手了吗？
0: 我们先来强化一个概念，就是商业竞争当中的避实击虚，就是说不和竞争对手展开硬碰硬的正面竞争，而是从对手力量薄弱的地方入手，选择对手忽视的、不愿意做的或者是不会全力去做的业务领域，把这个领域呢作为我自己的战场。比如说咱们的华为，创立之初面对的都是技术强大的国内外的厂商，如果说当时华为呢是和国外厂商在利润比较高的大中城市做正面的竞争，那华为很可能早就在市场上阵亡了。华为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避开了强大的竞争对手，进入到了国外厂商力量薄弱的农村市场，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成本优势，在对技术要求相对不高但是对价格比较敏感的农村市场率先获得了生存空间，这样呢积聚资金然后再去发展技术。那在国际市场的布局当中，华为一开始也是避开了竞争很激烈的欧美市场，他们是从主要竞争对手力量薄弱的这些地方取得了突破，像非洲啊、西亚呀、东欧，从边缘突破，华为最终是打入到了通信行业的主流市场。这种避开对手优势从对手的薄弱环节入手的策略其实也不是啥奇招，在企业竞争当中这样的案例呢还是比较多的。像沃尔玛刚创立的时候面临的就是曾经体量很庞大的希尔斯这样的对手，当时沃尔玛很弱小，他就根本在人面前不是个儿。沃尔玛的创始人呢，他是怎么做的呢？他用了一种很有效的策略，就是不在城市发展，转而进军巨头们不愿意去的乡镇市场，就和我们刚才讲的华为的策略基本上能说是异曲同工。那这么一来呢，沃尔玛的竞争对手就变成了乡镇的那些小杂货铺子，那这些小杂货铺呢根本就挡不住人家沃尔玛的强大攻势，沃尔玛攻城略地迅速成长。等到沃尔玛足够强大了，他又回到城市市场，和希尔斯这样的大体量的竞争对手开始了硬核对决。这个时候的沃尔玛已经拥有了强大的竞争优势，强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已经没对手了。这个时候在正面刚，效果就是沃尔玛

0: 家分店，希尔斯就倒一家分店。而航空业的竞争向来是以惨烈著称的。1967年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成立的时候，在美国的航空市场上已经有一些老牌巨头了，像美国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美国航空等等。那作为后来的挑战者，西南航空一开始就选择了独特的定位，为中型城市和大都市的次要机场间提供短程低价和点对点的服务，这样呢就避开了大机场还有长距离的飞行。这么一来，西南航空的竞争对手就不是其他航空公司了，而是什么呢？巴士、汽车。由此，西南航空就成功地避开了航空业的残酷竞争，持续地享受丰厚而稳定的利润，甚至在航空业的低迷时期也能保持盈利。大企业是这样，其实小企业要想在遍布巨头的市场上取得突破，学会避实击虚就更重要了。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龚玉振教授有一位 EMBA 的学生，是一家城市商业银行的高管。那家银行不管是在规模、资本金还有营销能力，包括人力资源各个方面，跟人家大银行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在对优质大中型企业客户的这个阵地争夺上面，他们先天就不足啊，先天就有劣势。可是最开始他们银行完全没意识到这一点，还是在优质大中型企业客户上跟人家这个强劲的对手展开激烈的竞争。结果呢，他们就失去了一个特别好的发展机会，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06年的这个区间，他们的业务发展缓慢，不良贷款高企，资本回报率偏低。好在他们后来也做了深刻的反省，也做了很仔细的市场调研，确立了向中小企业和零售业务市场转型的战略规划，占领优质中小企业市场份额，拓展零售业务。后来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产品也成了他们的一款拳头产品。所以孙子看来，在对抗的领域，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避实击虚，从对手的薄弱环节下手。他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必高而趋下，兵之盛避实而击虚。就是说用兵打仗就跟水流是一样的，水流动过程当中呢，永远是避开高的地方流向低的地方。那用兵你想要取胜，就一定要避开对手强大的地方，打对手的薄弱环节。
1: 谁不想挑省力的地方下手呢？可是避实击虚不仅仅在于攻击这个虚本身，而在于要先找到这个关键而脆弱的点。避实击虚到底要从哪里着眼，从而瓦解对手呢？
0: 我们今天一直在说避实击虚，那这个击虚呢很重要，但是击虚也不是说是个虚咱就得打，有的虚它只是一般的虚而已，不是说要害和关键的地方。最好的击虚是什么呢？就是一旦成功就能对对手造成重大伤害，这样的地方才是最好的击虚之处。所以最有效的击虚就是打对手关联着强点的那个弱点，或者打对手强点当中的相对弱点。那这事儿呢，咱们这么总结起来好像是停留在概念上，那我们把它转化成实战案例，这个事儿就比较好理解了。在20世纪90年代，康柏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脑厂商。那康柏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非常强大的分销网络。康柏公司依靠的就是大量的批发商、零售商和提供增值服务的基层的销售商，然后把他们产品销售到了全球各地。这些合作伙伴是康柏的销售大军，扩展了他们的势力范围。没有一家个人电脑企业可以在这个方面跟人家康柏竞争的。可是戴尔恰恰是从康柏不可一世的优势当中看到了机会。在戴尔看来，分销网络是康柏最大的资产，但是也可以是他最大的负担。所以戴尔就采取了很著名的直销模式，结果就是戴尔迅速地从康柏手里抢占了大量的市场份额。到20世纪90年代末，戴尔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个人电脑销售商了。面对戴尔的攻击，康柏他也着急呀，他不是不想反击，是他根本没办法做出有效的

0: 反击，拖累他的就是他所依靠的这个强大的分销网络。当时面对戴尔的攻势，康柏有三个选择，一个是坚持通过分销网络进行销售，但这个也就意味着康柏的成本要比戴尔高出太多了。第二就是也学戴尔做直销，但是你如果这么做就需要重新组织公司的设计、制造、销售，还有就是市场部门。第三个就是同时用这两种做法，但是这个必然会带来渠道的混乱，而且成本呢也还是赶不上戴尔的成本低。所以康柏最终选择的第三个办法，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原来的分销商有一大部分都跑到了老对手惠普那儿了，康柏就陷入到了巨大的危机。一年多以后，康柏就不得不把自己卖给了惠普。戴尔的成功之处，我们现在回头就会发现，就在于从对手的强点之中找出了背后的弱点，从而找到了最致命的攻击方向。
1: 从孙子兵法的角度来看，可以利用对方的大意与疏忽，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孙子说，兵之情主速，成人之不及，由不逾之道，攻其所不戒也。用兵之道，贵在神速，乘敌人措手不及的时机，走敌人意想不到的道路，攻击敌人没有戒备的地方。
0: 在美国的摩托车市场，哈雷长期以来都是当之无愧的领导品牌。拥有一辆哈雷牌重型摩托，几乎是所有摩托车发烧友的终极梦想。所以当本田在美国市场推出轻型摩托车的时候，哈雷根本没在意。哈雷的高管就说了，我们根本就看不上轻型摩托车市场，我们认为摩托车是一种体育器械，而不是交通工具，轻型摩托车只是一种辅助用品。回想一下，一战的时候也有不少公司生产轻型摩托车，我们还是走我们自己的路呀，生产自己的摩托车，最后那些公司的经营也是没有任何起色的呀。哈雷还信心满满地宣布，我们已经看到了本田的下场。可是哈雷为自己的大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本田的出现并不是昙花一现，相反，很快他就戏剧性的打开了局面，受到了市场的热烈欢迎。这个时候哈雷回过神了，也开始生产轻型摩托车了，想用这种方式阻击本田，但是对不起，一切都晚了。本田已经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本田摩托的销量也是持续增长，并且开始进军重型摩托车市场。越来越多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开始用本田摩托作为自己的代步工具，先是轻型摩托车，后来是重型摩托车。当本田的年销量达到27万辆的时候，哈雷却只有可怜的3万多辆。其实商战是这样，那在实际作战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很难找到对方物质层面的弱点的。那这个时候指挥官呢，通常就可以在对方统帅的心理上去找这个突破的机会，这就是所谓的攻心。1805年沃尔姆战役和奥斯特里茨战役当中，拿破仑指挥法军连续击败了奥地利军队，战败的奥地利除了赔款，还丧失了1/6的臣民，1/7的财政收入。奥地利呢，当然是想复仇的呀，他咽不下这口气，他想恢复昔日的辉煌。但是奥地利人这个时候也特别清楚，在军事上，当时我根本就不是拿破仑的对手。不过当奥地利新任驻法国大使梅特涅第一次见到拿破仑的时候，他注意到了几个细节。拿破仑个子很小，所以他讲话的时候呢，特别愿意让对方坐着，他自己站着。走路的时候呢，总是垫着脚，这样呢就能显得我个儿高一点。讲话的时候呢，还一直在努力掩饰自己的科西嘉口音。通过这几个细节，梅特涅就判断，拿破仑虽然这个时候已经贵为法兰西皇帝了，但是在一个到处都是贵族的上流社会，科西嘉平民这个出身还是在他内心深处有很强烈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他是极度渴望得到欧洲贵族的认可的。 拿捏了这个心理之后呢，梅特涅就投其所好，他就提出来要把奥地利皇帝的长女嫁给拿破仑，跟欧洲最高贵的奥地利皇室联姻，就意味着拿破仑得到了欧洲贵族的认可。拿破仑高兴啊，他就跟自己原本的这个皇后离婚了，和奥地利建立了政治联姻。接下来拿破仑要发起对俄罗斯的远征，这个时候呢，梅特涅恭敬地建议组建一支30,000人的奥地利军队，听从拿破仑调遣。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拿破仑要允许奥地利重建军事力量。拿破仑当时想都没想就同意了，毕竟奥地利那是我妻子的娘家啊，是我老丈人家，重建奥地利军队对他只有好处。等到拿破仑对俄罗斯的远征遭遇惨败，梅特涅又不失时机的建议说呢，由奥地利以协调人的身份去谈判，结果谈判破裂了，反法同盟准备和法国开战。就在这个时候，重新组建的奥地利军队已经非常强大了，拿破仑召见梅特涅，要求奥地利派出军队跟自己并肩作战，结果没想到这个时候梅特涅突然翻脸了，说法国必须接受奥地利制定的和平协议，并且将奥地利的领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个时候拿破仑才反应过来，他拒绝了梅特涅的和平协议，而奥地利呢也以此为理由放弃了中立，加入反法同盟。那这个故事的最后就是咱历史书上学到的，大家都知道了，拿破仑战败被流放。梅特涅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特别清楚奥地利在军事上永远找不到拿破仑的薄弱环节，而拿破仑最大同时也是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他内心深处的那个自卑。梅特涅由此就找到了打败拿破仑的最好突破口。在商业世界当中，决策者的心理和个性对于企业竞争也是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的。当我们把竞争对手当成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来做了解的时候，就能更容易地预测他的未来行动了。而面对市场，对消费者心理的把握更是你制定好的市场策略的一个大前提。在消费者心理最敏感的地点去突破，就是市场攻心策略的核心原则了。那好吧，既然我们提到了攻心这个核心原则，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也想跟大家来做一个互动。作为消费者，什么样的情形下让您觉得自己是被商家攻心了呢？有没有比较深刻的这样的经历？欢迎大家在我们这期节目的评论区一起互动讨论。
1: 积蓄是一条重要的理念，但是总不能一直等待对手露出软肋吧。在战争中，真正的高手不能也不会一味等待对手送上门来的虚，相反，高手在对手暂时无虚可击的情况下，会通过虚虚实实的手段创造避实击虚的机会。这需要怎么做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 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臀

0: 营养正宗的新疆婆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几何整装五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